0: 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8: 他
7: 无处不在，
8: 无处不在，
7: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8: 不同的体验。
7: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滑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纪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站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记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

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D21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1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156.4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90%，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凌风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10年，日产在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十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

好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住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营口红旗大吉始于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民俗集市之一，位于鲅鱼圈区，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每逢阳历尾号2580及周末开市，农副产品、文创百货与东北美食琳琅满目，节假日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丰富，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的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五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哦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百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颗粒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对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红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一下购车权益。最近马自达推出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即日起到6月30号，马自达 EC60 全系车型至高可享7000元的置换长补。马自达 EC6 至高可享17000元置换长补，另外可以享受至高20000元的以旧换新国补。购买指定车型，再享价值7999元的618专属尊享套装，包含原厂充电桩、龙膜太阳膜以及 TPE 脚垫、后备箱垫等。所有到店试驾的用户呢，可以获赠国家级非遗金铃金箔，详情呢可以咨询产马自达在各地的经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汽丰田。日前呢，记者从广汽丰田了解到，五月份广汽丰田销量为55048台，其中博智品牌五月份销量10073台，占比达到了18%。电混车型一到五月份累计销量15687台，占比呢是达到了54%。汉兰达、塞纳、凯美瑞三款车型五月份销量26000台，占比47%。同时，2027款塞纳也将及时的正式发布。再来看一下东风日产。日前，东风日产发布了2026年5月份终端的销量数据，五月份新能源车型销量正式突破万元大关。

东风日产 N 系列新能源车型五月份单月提车10020台，同比增长81%。NX8 累计锁单量突破10767台，是拉动品牌新能源销量攀升的核心产品支柱。受益于新品的热销，东风日产五月份新能源销量在整体销量当中占比攀升至26.7%，电动化结构优化成效显著。放眼全年，2026年1到4月份，东风日产累计上险量达到144745辆，同比增长了17.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东方日产正式启动了家庭关怀季，发布了三无忧服务政策，无差别覆盖用户，也涵盖了核心的大件终身保、日常维修、厂家兜底以及超长轮胎安心保等权益。一直到8月31号之前购买日产 N6、N7、N8 的所有老车主均可以享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最近的一组方程豹泰九的路试谍照在网络当中曝光，该车型呢是非常的方正硬朗，并且呢拥有着庞大的车身，预计将会是一款方盒子风格的全尺寸级 SUV。该车目前覆盖着厚重的伪装，但是依然可以判断出车辆的前脸延续了方程豹旗下泰以及豹系列的设计风格。通过夜晚灯光效果图可以看出呢，该车采用的是分体式的车灯，并且配备了贯穿式环形 LED 灯组，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车侧配备有脚踏板，并且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另外该车配有粗壮的地柱，并且呢有一定角度的倾斜，尾灯的造型呢目前没有完全的曝光，预计将会采用类似于豹8的纵向设计。作为一款泰系列车型，该车没有配备外挂式的备胎，该车的动力数据呢目前也没有曝光，预计将会延续豹8搭载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双电机的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呢达到550千瓦，综合扭矩为760牛米。

我们再来聚焦东风本田。日前东风本田发布了2026款燃油版英仕派，新车共有三款车型，指导价格和2025款保持不变，为 18.28 万至 21.38 万元之间。那么目前的该车享受六月权益，优惠价格为 12.88 万至 15.98 万元之间。新款车型呢，主要是更改了各个版本的命名，取消了2025款当中260 Turbo， 直接改名为 1.5T。 例如2025款的260 Turbo 电压版更新为2026款 1.5T 电压版，其余的配置、外观、内饰等均延续了2025款的设计风格。在动力方面的新车同样是延续了老款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2马力，最大扭矩260牛米，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

再来看一下宝马。日前呢，宝马官方发布了宝马 X5 限时限量专属购车礼遇，首付50,000元起，贷款期限36个月起，年利率为1.99%。该政策呢是截止到6月30号之前有效。此外，针对于忠诚用户置换礼遇，忠诚用户利息即返至高1.2万元，非宝马及 MINI 车主置换提供2.4万元 BMW 会员积分。针对于国家以旧换新的礼遇方面，一次性补贴至高1.5万元，该政策呢是适于 X5 X Drive 30Li 车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埃安 i60530 宁德版将会在6月8号发布。同时，埃安 i60 产品经理在社交媒体当中宣布，埃安 i60530 宁德版已经进入量产阶段。目前的官方并未透露出宁德版搭载的电池的具体信息和参数。目前的 i60 有七款车型在售，官方指导价格为 10.28 万到 13.58 万元之间。该车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SUV， 为五座型设计。预计此次全新上市的宁德时代版的外观造型和现款在售车型将会保持一致，前车脸呢将会采用全新迭代的设计风格，配备造型更为深邃、线条上扬的不规则前大灯，灯箱内部呢搭载的是双组 LED 光源模组，灯组上沿衔接的是贯穿式的日行车灯带，那么灯带横向贯穿整个车头部。品牌埃安的英文标识 AION 将会镶嵌于灯带居中的上侧位置，简洁大气，点亮之后呢，层次感更加突出。另外，现款车型拥有的是纯电和增程版两种动力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搭载的是75千瓦时的电池组，最大续航为650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4千瓦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10公里，综合续航1240公里。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聚焦一下现代。最近海外媒体曝光了全新现代途胜的内饰谍照，车内右半部分被遮挡，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新车的内饰设计和现款车型有着较大的区别。通过谍照来看呢，新车重新设计了仪表盘和中控屏，其中控屏的尺寸扩大到了17英寸，而且不再采用双联屏的设计，方向盘更换为两幅设计。此外，新车的中控台保留了实体按键，预计将会作为空调的控制按钮。另外，通过外观来看，根据此前的曝光信息，新车将会采用分体式的车灯，那么两侧采用竖条样式的日行灯，发动机盖和前格栅之间拥有着水平切口，但是无法确认发光单元是否会贯穿前脸。另外呢，通过谍照看来，该车的车身轮廓比较硬朗，和现款车型的运动流线风格产生了比较大的明显区别。另外，新车还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在车辆的尾部，新车尾灯发光单元同样是纵向排列，车尾门尺寸巨大，那么牌照呢是安装在后包围上方。据了解，新车将会引入插电式混动车型，此外呢还将会提供车身升高、配备全地形轮胎和拖车钩的版本。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呢，现代汽车巴西公司正式对发布了全新 i20 的车型官方预告。新车首创了品牌专属的外观设计，标志性的 H 造型 LED 日行灯成为了前脸的核心标志。新车全球测试工作全面落地，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将会在全球进行首发，2027年陆续登陆欧洲、南美等全球的主流市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奔驰。日前记者获取到了一组新款梅赛德斯 AMG CLE53 以及 AMG CLE63 的路试谍照。两款车型已经褪去了早期的测试伪装，搭载量产车身的套件，进入上市前最终的调校阶段。据了解呢，两款新车将会在2027年首发并上市，其中最受关注的 CLE63 放弃了此前规划的插电混动方案，重新回归经典的 4.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而 CLE53 则换装为全新的 3.0T 直列六缸轻混系统。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发动机电子防盗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产后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发动机电子防盗系统呢？当你在使用车钥匙启动车辆的时候，是否会想过为什么只有这把钥匙能够让发动机运转呢？这背后就隐藏着发动机电子防盗系统的秘密。这套系统呢，就像是给发动机上了一把智能锁，从根本上杜绝了传统偷车方式得逞。那么到底什么是发动机电子防盗系统呢？它是一种通过电子信号识别钥匙合法性的防盗装置。这套装置呢，设计的真的是非常的巧妙。系统呢是由防盗控制器、发动机 ECU 和带芯片的钥匙所组成。当钥匙插入锁孔后，防盗控制器就会读取钥匙芯片的 ID 码和 ECU 内的存储 ID 码进行对比，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启动发动机。系统采用加密通信技术，每次启动都会生成全新的随机密码，钥匙与 ECU 之间通过特定算法进行密码的验证，整个过程在毫秒级内完成。这种动态密码机制让破解变得几乎不可能。目前比较主流的有 RFID 射频技术和 NFC 进场通信技术，其中 RFID 技术应用的最为广泛，比如说大众采用的就是这套系统，而 NFC 技术呢，则是支持无钥匙进入，常见于中高端车型。当然电子钥匙呢，在使用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特殊的环境，比如说一定要避免钥匙接触到强磁场的环境，比如手机、微波炉等等，可以导致芯片消磁。另外呢，针对于卡片钥匙，不要随意的弯折，芯片损坏会导致无法启动。如果出现启动时防盗灯常亮、发动机无法正常启动等情况，可能是钥匙的 ID 码没有能够被正常的识别，此时应当尝试用备用钥匙来启动，如果依然失败，需要联系 4S 店重新匹配钥匙。发动机电子防盗系统已经成为了汽车的标准配置，它从技术层面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防盗性能。了解其工作原理和使用的注意事项，能够进一步帮助广大车主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车辆安全。但是各位呢，一定要记住，再先进的防盗系统也是需要正确的使用和维护的，这样才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安全作用。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夏夜狂欢就在渔圈夜市，超级点球、东北超赛事、少年派，千万粉丝的网红大舞台，精彩不停，人气爆棚。凭赛事票根还能享多家门店八八折，客流源源不断，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都抵，全域线上线下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投入赚大钱，火热摊位虚位以待，一起来打造滨海网红夜市，共赢商机。咨询热线153-0417-0758，153-0417-0758。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0: 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1: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策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艺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餐香成都，霸业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延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22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制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超 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0: 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1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156.4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90%，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零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10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

0: 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建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垄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

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或似柬埔寨。

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敬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外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做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5

六至二零零七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起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二十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首读于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民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倾心，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轻轻抱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实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分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他，是因为爱吗？他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

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腹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他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五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的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一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两年，同学再约两人也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五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

会来自哪里。他的冰雪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黏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一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

0: 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万隆生。

0: 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3: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1: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啊，我
3: 想得到孩子认可。
1: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3: 那对、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1: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3: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1: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3: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1: 最美丽的，
3: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一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1: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3: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二十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1: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3: 对，我觉得
1: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3: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更在线了。
1: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是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

0: 叮嘱孩子不要撒谎、
1: 嗯、
0: 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1: 是，而且钱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0: 那是个傻孩子，
1: 是，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啊，不适宜你完全说这种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0: 啊，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
1: 嗯、
0: 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嗯、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
1: 嗯、
0: 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
1: 嗯、
0: 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1: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0: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
1: 嗯，
0: 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钱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1: 是，田姐，
0: 是吧？
1: 很难这件事情。
0: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1: 否定他的感受。
0: 对，因为孩子他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
1: 嗯，
0: 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0: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

0: 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1: 嗯，
0: 我们就胖了嘛，
1: 是
0: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吧。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0: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1: 是吧
0: 、哦，你看为什么
1: 我
0: 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吗？现在还有是吧？ AI 当然不能全信它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 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0: 啊。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1: 嗯，
0: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 是，
0: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嘛，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
1: 嗯，
0: 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地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
1: 嗯，
0: 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

0: 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1: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0: 是
1: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0: 是
1: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0: 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1: 对，是的，是的，
0: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1: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0: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1: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0: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1: 今天内容就一直绕。
0: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1: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0: 对，举个例子，
1: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0: 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1: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 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

0: 因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涉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啊、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天天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这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有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这样，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就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
1: 是，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 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
1: 嗯。

0: 还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嗯
0: 啊，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可以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
1: 嗯、
0: 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他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哎，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受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的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时间
1: 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
1: 或者
0: 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
1: 不是那么回事、
0: 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她，但是她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她不一样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闭嘴。她说妈妈，她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她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 这个人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就
0: 那我好奇
1: 的
0: 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而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啊。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哦、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孩子，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啊、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嗯、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啊、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嗯，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嗯，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啊？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
1: 嗯、
0: 这种表现的孩子、
1: 嗯、
0: 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
1: 嗯，
0: 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甜甜，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
0: 对
1: 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
0: 就了解我的想法。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1: 啊，
0: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嗯、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啊，他还让我自己选呀、啊。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
1: 嗯，
0: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啊、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嗯、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你看，就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啊、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不论是一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0: 啊、真诚是必杀技。
1: 是，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0: 啊，对对对，
1: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 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0: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是有

0: 这个叫分寸的，
1: 有分寸，
0: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1: 是，
0: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但是我最近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1: 是，
0: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1: 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了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
0: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1: 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益。
0: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1: 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0: 好的，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营口兰亭庄。

0: 市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3: 一起去吃饭，
4: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5: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新款的星途遥光车型的专利申报图。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并且针对于前脸、车身细节、尾部造型等多处进行了调整。另外，该专利图呢，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性的申请，最终实车的造型将会以官方发布为准。通过申报图片的细节来看呢，新车摒弃了现款部分车型的无边菱形的中网设计，倒装的梯形横向点距式的进气格栅，两侧大灯组与中网进行无缝衔接，灯组轮廓进行了微调，内部光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初审的新车搭配了品牌标志性的 X 型星舰日行灯，另外在前包围采用的是分段式的造型，两侧预留槽结构不仅丰富了前脸的线条，还能够优化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进一步降低风阻。车身的侧面线条呢，基本延续的是现款车型的车身轮廓，继续宽体低趴的经典姿态，车身的腰线从前翼子板处贯穿至车尾，勾勒出了修长流畅的车身姿态。另外，根据专利图片显示，新车依旧配备大尺寸多辐式轮圈，风格偏向精致动感。同时呢，车轮的轮拱处还增加了防刮饰条，提升了日常使用的实用性。此外，车顶还配备有一体式的行李架。车辆尾部造型则是侧重强化层次感和运动的属性，标志性的贯穿式星河尾灯得以保留，灯组内部的灯腔结构进行优化，点亮之后光影效果连贯流畅。车尾上方在上沿处配备有大尺寸的高位扰流板，与溜背车顶完美的呼应，运动气息十足。目前呢，通过现款的星途遥光车型来看，2027款星途遥光所提供的插电混动和纯燃油两套动力系统，全系标配经济、标准、运动三种驾驶模式。我们再来关注吉利银河星舰7 EV。日前我们从官方了解到，吉利银河星舰7 EV 将会在6月10号正式的上市。作为纯电动版本，目前呢，该车在外观内饰方面基本和银河星舰7 EMI 保持了一致，但是动力方面稍有变化，最大的续航里程为605公里。目前在售的银河星舰7 EMI 的售价区间为10.18万到12.98万元，预计纯电动版车型将会有小幅的上调。新车外观呢，主要是进行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下包围换装了更加扁平化的通风口设计，在其下方拥有着贯穿式黑色饰条，并且延伸至雾灯的区域，和分体式大灯相连接。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750/1905/1680，轴距为2755毫米，并且会配备18英寸轮圈。此外，该车的充电接口布置在前翼子板处。在内饰来看呢，新车依旧会配备有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预计为15.4英寸，内置 Flyme Auto 车机系统，并且融入了 AI 语音助手。另外还可以发现，其将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前排手机无线充电以及 Flyme Sound 的音响系统。在动力方面，新车呢会采用单电机驱动，最大功率为106千瓦，动力电池预计将会提供60.22千瓦时和68.39千瓦时两种选择，所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为525公里和605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昂科威 Plus。日前，上汽通用别克迎来了第200万辆昂科威的下线。与此同时呢，官方推出了昂科威 Plus 远山带全新车色。同时还发布了全新购车权益，来庆祝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购车权益包含1000元定金抵7000元，日供1.4元，最高享10000元置换补贴，3年内单次车损大于等于购车价30%免费换新车。据了解呢，全新的远山带车漆灵感是来自于东方山水，采用清漆温层变材料、纳米闪片以及超闪红蓝光珠等多重的材料配方，拥有着8层的涂装工艺。那么昂科威 Plus 呢，此前提供了3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2.99万到25.99万元，其长宽高比例分别为4822、1883、1695，轴距为2833毫米。车辆内饰全系标配30英寸 6K 环形屏和前排吸风式座椅通风等配置，动力全系搭配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峰值扭矩为350牛米。

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日前比亚迪海豚商用版正式在英国开启预订，含税价格为47,789.81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7.4万元。新车呢，作为海豚的商用版本车型，取消了第二排座椅，二排和后备箱空间连为一体，载货容积为1093升， WLTP 综合续航为426公里，城市工况续航能力达到569公里。比亚迪海豚商用版外观和普通版没有太大的区别，灵动小巧是它设计上的最大特点。从外观造型样式来看，这款车型和中国市场的2024款海豚比较相似。比亚迪海豚商用版的内饰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没有二排座椅，二排空间和后备箱连为了一体。最大载货长度为1250毫米，最大载货高度为710毫米。货舱的底板呢非常平整，材质为耐磨的分权胶合板，并且可以看到底板靠近门尾位置呢有一个拉手，这里的盖板打开之后还有一个47升的下沉储物空间。这款新车是比亚迪在英国完成改装并销售的，车内内饰板面也换置了高强度的材质来提升其耐用性，后排车窗可以选择聚碳酸酯防护板，后保险杠还配备了防护贴膜。此外呢，这款车型还带有热泵空调、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360度全景影像、 CarPlay、 安卓 Auto 手机互联、倒车警示音、琥珀色警示灯以及对外放电等配置。

继续来聚焦海外市场，来看一下日本。目前斯巴鲁官方确认呢，将会在2027年推出三款手动挡新车。根据预告图片来看，三款新车分别为 WRX、BRZ 以及全新的五门掀背车，他们将会由斯巴鲁新成立的跑车规划部门所打造。目前呢，尚不清楚是否会供应日本以外的市场。预告信息当中包含斯巴鲁的 WRX 衍生车型，根据发动机盖上的通风口来判断，新车预计将会依旧搭载 2.4T 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手动变速箱预计将会配备 TY85 系列，使其拥有更加耐用和可靠的性能。另外，新车当中还将会包含 BRZ 衍生车型，该车呢预计将会延续前不久刚刚所发布的 BRZ STI Sport Type RA， 采用大量轻量化和动力空气学的设计，并且会对底盘和制动系统进行升级。动力预计将会依旧搭载 2.4 升自然吸气水平对置发动机。另外呢，在新车当中还包含一款描述为全新入门级五门的掀背车，而并非是此前斯巴鲁的经典车型翼豹的衍生车型，它更像是翼豹和 W2

X 的结合体。这款车型呢，是致力于打造成为年轻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性能座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斯巴鲁此前刚刚发布了一款 Performance BSTI 概念车，推测它的量产版车型将会基于这款全新车型升级而来，当然也不排除全新车型是基于概念车打造的亲民版本。

最后呢，来关注宝马。最近呢，海外宝马经销商透露信息表示，宝马阿尔派纳版七系预计将会在2027年首发。另外，宝马阿尔派纳版 X7 有望在2028年推出。其中，阿尔派纳版七系基于第七代七系代号 G70 中期改款车型所打造，它的内部代号为 G72，它是阿尔派纳品牌新时代所推出的首款车型。那么就在今年的1月1号，阿尔派纳也正式的成为了宝马集团旗下的一个独立品牌。阿尔派纳版七系预计呢将会搭载 4.4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同排量的 V8 发动机在某些市场的销售的 760i 上所搭载过，代号为 S68。另外呢，根据销售商透露的信息来看，阿尔派纳版七系的内饰豪华质感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进一步提升其档次的质感。那么现款海外版七系已经配备了自动车门、31.3英寸二排车顶大屏、金属、实木、水晶玻璃等高端材质全部在车内有所体现，阿尔派纳版七系的豪华程度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呢，该车的纯电七系计划在2027年问世，新车将会基于海外市场的 i7M70 所打造，主打的是豪华舒适性。另外呢，据经销商透露，这款新车将会重新设计前后保险杠，进一步来拉开和宝马品牌车型的视觉差距。另外呢，作为现款阿尔派纳 BX7 的近日车型，阿尔派纳版本的 X7 会基于第二代宝马 X7 代号 G67 打造，整车的开发呢将会在2027年完成，内部代号为 G69，预计最早将会在2028年完成发售。那么从目前的产品定位来看，阿尔派纳版 X7 定位高于宝马品牌的旗舰级车型，但不会和劳斯莱斯形成直接的竞争。目前的宝马对阿尔派纳品牌产品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填补宝马品牌和劳斯莱斯之间的市场空白，吸引原本有意购买迈巴赫宾利的用户。阿尔派纳基于七系和X7成熟平台打造新车，也为宝马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新能源车主来了解一下高考这几天您的新能源车有一部分功能有可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将会带各位新能源车主来了解一下，在高考这几天您的部分功能有可能会失灵。当2026年的高考铃声在全国响起，万千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全社会呢也都在为这场青春的战役来保驾护航。而就在考场之外呢，一场关乎智能汽车行业的隐形大考也在同步的拉开帷幕。

全国数千个考点同时启动的全频段信号屏蔽设备，让所有依赖无线通信的智能汽车迎来了一年一度最为严苛的离线生存模式。那么就在这场全民关注的技术考验当中的部分车型提前发布了家电日高考温馨的提示，也不仅呢以专业细致的服务赢得了车主的广泛赞誉。高考信号屏蔽呢，作为维护考试公平的必要手段已经沿用了多年，但是在智能汽车飞速发展的当下，这项传统保障措施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碰撞。如今的智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呢，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集无线通信、云端计算、卫星导航于一体的智能移动终端。当考场周围的大功率信号干扰器开启时，车辆和云端的连接会被瞬间切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智能功能也便会集体失灵。可能呢有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高考呢其实是每年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次智能汽车信号干扰的测试。全国数千个考点同时开辟的信号屏蔽，相当于在短时间内制造了成千上万个信号的真空区域，让所有智能汽车都不得不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技术考验。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特殊情况呢，部分车企选择提前向全国所有的门店、官方软件以及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向车主呢发布了温馨的提示。其中呢包含车主可以提前来规划离线导航路线，避免因信号干扰影响用车体验。如果需要远程控车，建议避开考场核心区域进行操作，同时呢离开干扰区域之后，功能将会自行恢复，无需额外操作。另外呢，车企还建议广大的车主朋友在高考期间，考场呢将会开启信号干扰屏蔽系统，建议车主呢要随身携带卡片或遥控钥匙。那么这些提示呢，表面上是一次常规的用户服务，实则呢则是折射出了智能汽车行业所面临的深层次的危机。最近几年呢，行业陷入了唯参数论的怪圈，车企们竞相比算力、激光雷达数量、辅助驾驶级别，却忽略了车辆最为基本的离线生存的能力。很多智能汽车呢，一旦失去了网络连接，就变成了一堆昂贵的废铁，反而失智了，就连最基础的导航、语音交互功能都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高考的屏蔽对于智能车型给我们带来了几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离线生存能力将会成为智能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在过去几年呢，很多车企都在宣传云端的智能万物互联，却忽略了车辆本地计算的基础能力。未来车企必定会加大对于本地计算芯片的投入，让更多核心功能能够在离线状态下正常的运行。第二呢，是特殊场景适配能力也决定了智能汽车的成熟度。一款真正优秀的智能汽车，不仅要在理想的网络环境下表现出色，更要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特殊场景。那么除了高考信号的干扰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会遇到类似于隧道、地下车库、山区、偏远地区等信号不佳的情况。那么只有把这些边缘场景都打磨好，智能汽车才能够真正的智能。Champion, champion.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

0: 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5: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4: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6: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5: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7: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4: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6: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5: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4: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5: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

0: 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请各位来说一说，最近当你看到有关于高考考生忘带证件走错考场的相关新闻，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正在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当你看到有关于高考生忘带证件走错考场的新闻，你会是什么反应呢？这个事儿呢，咱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啊。但确实有的时候一在网上，尤其高考期间看到相关那个新闻呢，让人感觉到，哎呀，就是既好笑又好气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孩子人生大事，你怎么能心那么大是吧？而且呢，每年都有相关的事儿啊。这高考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啊，这长虹还合计，哎，今年你别说，咱这个八一学呢，包括营口市还挺消停，就刚想这个事儿，刚上节目之前，结果我就在这个营口公安交警的这个抖音里头看着了，在站前。

多考生忘带证件了，交警叔叔骑摩托车给孩子送证件，忙活的啊。我就发现啊，现在这个警察呀，包括这个市民呐、啊，比孩子着急。昨天还看着一个视频，看完之后仓库给我看的气过呛，一个女孩她也是忘带证件了，交警呢骑着摩托带着孩子的这个母亲，哎呀这风尘仆仆的呀，这风急火燎的给孩子证件，然后呢这个女孩呢非常淡定的啊，戴着口罩，感觉呢有点不太开心也不太情愿，伸个手，哎她妈还没下车呢，没下摩托呢，就伸手要这个证件，可能有点这个埋怨啊，这不知道这个证件是她家长帮她装的还是怎么回事啊，咱准备这个她妈还没下车呢就准备跟她要，然后她妈妈啊这个在交警的帮助之下把证件给孩子了，孩子头也不回，也没说个感谢，没鞠躬啊，没干啥的，然后就走了。你说这样孩子看完之后，你说让人来不来气？所以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啊，就当大家看到类似的新闻，那忘带证件啦，走错考场啦，迟到啦，年年都有这种事儿啊。现在当下你看到这种新闻的话，你会什么反应？来看今天第一个大咖报道的 Wonder Tree， 他说抖音上有评论说这部分人应该筛出去了。你这个多少有点狠了，有点狠了。有的孩子呢可能真的就是无心恋战，但有的可能也确实是，哎呀，忙中出错啊，这个确实说的有点太严苛了。该保留还得保留啊。Z 啊说确实是浪费警力物力，自己是干嘛的还不知道吗？啊，上战场能不带枪吗？不带笔现买现借都行啊，不带身份证准考证的那真就是没长心呐。不知道大家怎么了，为什么还美化这种事儿呢？这些东西不应该反复的去检查的吗？我觉得呢，大家看到有一些这个短视频呐、啊，包括媒体发布的新闻呐、啊，我觉得倒谈不上是美化吧，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就是，感谢的没说嘛，应该感谢的是警察呀，警察急呀，骑摩托车呀，你看，这个红灯得给它变绿了，就挡道得让开啊，这第一时间绿色通道没有阻碍的给孩子送这个证件，我觉得美化的是警察同志的这份用心。啊，这份效率，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事儿他不值得美化。确实，留言很中肯呢、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上战场，你去最关键的场合，你必带东西，你是你自己都不想带，你是让别人帮你合计的。一到考场了，那一进学校了，开始检查的时候，猛了，哎呀，我忘带了，开始着急啊，冒汗啊。我甚至呢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评论啊，我觉得有点偏激，但也不是不无道理，但是可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孩子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对于极个别的孩子可能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哎呀，我这个证件没带呀，这耽误考试了，影响心情了，我这高考要是考不好的话呀，家长你可别怨我了，这是客观因素啊。我相信啊，孩子们大多数还都是想为着自己的这个未来去拼搏一把、努力一把的。但是会不会有像有一些网友评论的这种孩子这种心理出现呢？肯定是有的。自己成绩呢，往上卯吧，卯不上去；往下去吧，家长又不甘心，自己可能也不甘心，就哎，我怎么就这么努力？你说我分儿我就上不去呢？哎，出现这么个事儿。紧张之余啊，也长舒一口气，反正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忘带证了，我紧张了，最后你说要是成绩不理想的话，对不对？你说爸妈你也别说我了，我都挨了12年的骂了，这最后两天你就消停消停吧，你们嘚瑟，我作为考生我更嘚瑟。一般都不会啊。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说了，心大，这种孩子能成大事，天命难违。哎，这就是什么鼓励型的选手啊。作为家长的话，我相信以后你肯定也会这么鼓励你的孩子。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男贼啊，他说总结一句话，一家四个字儿，啥也不是。这太要求太严厉了，是吧？没说嘛，可能有的真的就是你比如说自己家里头呢家长也没有车，就打车去的，孩子呢大包小流的，你说拿着之后随手可能就都往哪放了，你一个不留神，那真的也是不排除有可能性的。或者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像我当年高考的就是我们班有个同学就是啊，他就是那个打车的时候，就是正常咱说把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身份证啊什么准考证乱七八糟你不得放那个考试就自己准备那个小透明这个笔袋里头吗，他就怕丢，他就特意没放笔袋里头，他特意揣到这个自己裤兜里了，他就觉得是放裤兜里安全，没想到他秃了出来。那你说他没心吗？他挺有心的，给他当时紧张够呛啊。那个时候他不像现在啊，现在你看各地交警还配摩托，那时候没摩托啊。然后信息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通畅，那费大劲呢。再来看一下南哥时来运转，他说呢咱也不知道现在孩子是心大还是家长心大，还是为了凑新闻素材，咱也不知道 啊那肯定是有个人心大，但你要说硬凑新闻素材的话这事不能，为啥呢？因为咱说这个每年啊固定的在固定的时间节点发生的大事啊，你不论是大媒体小媒体国家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哪怕咱县区级媒体该报那肯定是要报道的。那高考这一年一度的大事儿，这肯定是必须要上这个版面的，对不对啊？你说这个硬凑新闻素材这事儿它不存在，这是必有的一个板块一个环节。但你说这个家长大还孩子心大，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少往家长心上推。现在家长啊，现在的家长，我觉得为孩子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你没说，咱。听友一般来说这跟长虹同龄的80后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相对来说偏多一点啊，这个人到中年了，咱回想一下咱以前上学的时候，你说就说咱妈咱爸为咱你说学习，咱别说没上心哈，你咱回想一下你说付出多少，你当年补了几门课，没补过几门吧，你学过几个什么这个艺术特长班，也没学过啥玩意儿吧，天天傻吃黏睡除了玩就玩，然后你说现在呢反正心智挺健全的，身体挺健康的，班上挺好，钱挣也不少，也挺好是吧。但你看现在的家长不是啊，打上幼儿园开始啊，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那学校真的这个老师学校那把家长就给绑定了，早早的就让家长进群呢，那作业不是给孩子留，那是给家长留的啊，甚至讲话那孩子答个作业什么的是对是错的让家长批卷评分啊，家长但凡有点学历你会行，你要家长你说大字不识一个字不懂的话，你说你没有什么基础文化知识底蕴咋整啊，都没招啊。除了这些之外，你看家长还得给孩子做公益站岗收拾卫生，那以前那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在学校里亲力亲为的，那学校教室啥卫生那得我们自己打扫啊，学校操场里的草我们自己薅啊，啊有点什么这校外这个公益劳动啥我们得亲自去做，那现在那家长能付出全付出了，除了出钱还得出力啊。所以你说家长心大吗？心的真不大呀，心思够细了还是心大，为孩子代劳的事太多了，他就认为自己只要是哎，拿好笔拿好本儿，我把这个题答了就没我事儿了，两手一摊，其他世界与我无关，他溜达能进考场没走错屋啊，那都是万幸。那当然大多数还是好孩子啊、所以说我不认为家长心大，出现这种事的咱别怨别人，就怨孩子，就怨考生自己。你去参加考试了，你赖你妈你爸没给你刷好准考证、咱也这么说哈、希望咱八一学院还剩一天考试时间，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以后当你步入到社会的时候，没人能帮你，咱就不说别的，你以后你说你要考研了，谁给你送准考证啊？你以后想去单位去应聘去了，你忘带什么证件了，谁给你送啊？你以后想去考公务员，谁能帮你一点忙啊？也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属于成年未成年那个交接阶段，人生第一次大考，社会都很

重视能帮你一把，以后啊没人帮你。希望孩子们且行且珍惜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小耳朵们，准备好你们的耳朵了吗？奇妙的探险之旅又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百圈广播电台 FM96.5 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独家声音导游杰妮姐姐。小朋友们，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你会想到什么呢？杰妮姐姐想起了一篇特别篇。起初，周围是静寂的。后来篇。起初，周围是静寂的。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便看见了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树上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没错，就是巴金先生的《鸟的天堂》。这篇课文里描写的那个鸟的天堂就在广东江门。江门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岸，素有中国桥都之称，是一座低调却充满魅力的城市。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巴金先生的脚步，带着课本游中国，一起走进这座

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小耳朵们，课文《鸟的天堂》里写道，我们的船渐渐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桥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有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这段描写让我们对那棵独木成林的大榕树充满了向往，但江门的宝贝远不止这一处哟。江门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岸，濒临南海，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中国桥都的美誉，是海外华侨华人观察广东乃至中国的重要窗口。江门下辖彭江、江海、新会三区，以及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个县级市，俗称五邑。咱们先从课文里的主角小鸟天堂开始游览吧。小鸟天堂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主体啊是一棵长于明末清初的水榕树，距今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了。这棵大榕树独木成林，枝繁叶茂，覆盖面积啊达到了1.3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1933年春夏之交，著名作家巴金老爷爷南下江门新会，偶然邂逅这棵百年古榕树以及住在其中的万千飞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写下了这篇散文《鸟的天堂》。1984年，巴金又亲笔题写“小鸟天堂”四字，从此这个名字闻名天下。小鸟天堂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树与鸟共存，大榕树的枝干上垂下无数气根，这些气根深入泥土后又长成新的树干，经过长年累月，一棵树就长成了一片树林，这片树林住着数万只鸟雀，有白鹭、灰鹭、池鹭等多种鸟类，每天清晨和黄昏，成千上万的鸟儿飞出飞入，遮天蔽日，蔚为壮观。凭借鸟与树相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特景致，小鸟天堂成为江门市亮丽的文旅名片。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鹭鸟孵化基地之一，每年从小鸟天堂孵化的鹭鸟就有3万多只。

好了，告别小鸟天堂，我们即将要去另一张江门的名片，叫做开平碉楼与村落。那么听一首歌曲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刚才我们去了小鸟天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开平碉楼。开平碉楼位于江门开平市，是广东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碉楼建于明末清初至20世纪30年代，是集

防御、居住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现存1833座。那么为什么开平会有这么多碉楼呢？原来呀，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历史上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同时这里匪患猖獗，华侨们从海外归来后，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借鉴西方城堡的建筑风格，结合本地特色，建造了这些坚固的碉楼。开平碉楼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有古希腊的柱廊、古罗马的穹顶、哥特式的尖拱、巴洛克的装饰，西方建筑元素与中国传统民居完美融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最著名的有瑞石楼、锦江里碉楼群、马将龙碉楼群等。瑞石楼高9层，是开平最高的碉楼，被誉为开平第一楼。在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就在这里取景，开平碉楼一下子火遍全国。小耳朵们如果看过这部电影，一定记得那些伫立在田野间的神秘碉楼呀。

从开平往南走就到了赤坎华侨古镇。赤坎是一座具有350多年历史的古镇，现存街道建筑大多由20世纪初由华侨出资兴建，古镇依江而建，江水环绕，古榕婆娑，600多座骑楼依水而建，形成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中西合璧骑楼街。走在赤坎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了民国时期，老式茶铺、茶楼、电影院、当铺，处处透着历史的沧桑感。这里还是国内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让子弹飞、一代宗师、除暴等几十部电影都曾在此取景。江门还有一处特别的水乡，叫做古老水乡。古老水乡又称为墩水乡，位于江门鹤山市，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明洪武27年，古老人冯八秀奉旨兴建古老围，从此古老便从滩涂泽国逐渐变成了美丽的岭南水乡。古老水乡的地貌很特别，鱼塘、土地、河网纵横交错，村落、流石、石桥、古榕散落其中，小舟穿行在石桥榕树间，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随处可见。这里的榕树啊特别的多，像一个个小绿洲穿插于水屋边，绘就出一幅水乡之画。从古老水乡往南走就到了台山，这里有上下川岛。上下川岛是江门最大的两个海岛，被誉为东方夏威夷。这里的沙滩呀洁白细腻，海水碧蓝清澈，椰树成林，可以游泳冲浪潜水，也可以坐在沙滩上看日出日落，享受休闲的海岛时光。小耳朵们，你们发现了吗？江门不仅有巴金笔下的鸟的天堂，还有开平碉楼、坎井、古镇、古老水乡、上下川岛等等。这座桥都藏着太多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刚刚呀，我们逛了这么多地方，小耳朵们的肚子是不是已经咕咕叫了呢？别急，锦锦姐姐呀，要带大家去尝一尝我们江门的美食了。江门的美食啊，既有广府菜的精致，又有浓浓的侨乡特色。首先要介绍的就是江门的当家花旦古井烧鹅。古井烧鹅啊，是江门驰名的特产，2009年入选我们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又入选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古井烧鹅呢，选用了广东四大名鹅之一的开平马冈鹅，用宋朝延续下来的宫廷烧鹅做法，腌制后放入特制的鹅篓里，用绿枝木烤制，烤出来的烧鹅呀，皮脆肉嫩，色泽金红，咬一口外皮酥脆，里面的鹅肉鲜嫩多汁，肥而不腻，满口留香。接着要说的就是新

烩陈皮宴。鲜烩陈皮呢是广东的三宝之一，江门人善于把陈皮和各种食材搭配起来烹饪成各式菜肴，最经典的呢就是陈皮水鸭汤，用老陈皮和本地的水鸭一起炖煮，汤色金黄，陈皮的清香和鸭肉的鲜美融为一体，喝一口暖胃又暖心。还有酥炸的陈皮骨、陈皮面、陈皮鸭舌等等等等。江门的台山黄鳝饭也特别有名，正宗的台山黄鳝饭中，鳝与米的分量比例是恰到好处，鳝的肉与骨分离，骨呢一般利用于煲汤，黄鳝饭油而不腻，干湿适中，软硬有度，鳝香四溢，米饭呢六六分明，黄鳝肉质鲜嫩，两种味道完美融合，让人一碗接一碗的根本停不下来。当然啦，还有一种小吃要推荐给你们，叫做荷塘鱼饼。荷塘呢是江门的一个镇，这里呀盛产一种鱼叫做鲮鱼，当地人呢把鲮鱼剁成泥，加入调料做成鱼饼，煎到两面金黄，可以当小吃，也可以配饭哟。当然恩平的烧饼也很有名，作为主食的恩平烧饼是用糯米粉做皮，里面包着花生、芝麻、叉烧等馅料，在炭火上烤上外皮金黄的程度，咬上一口，外酥里糯，香甜可口，寓意着团团圆圆。当然我们都知道江门靠海，所以海鲜肯定是不能少喽。台山的生蚝啊个头非常大，肉质肥美，可以炭烤、清蒸，做成熬仔煎。川岛海鲜种类丰富，有石斑鱼、龙虾、花蟹、海胆，新鲜捕捞的，现点现做，非常的鲜美。所以小耳朵们，如果去江门旅游，一定要空着肚子去，把这些美食全部都尝个遍吧。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

0: 噔，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嘿，小耳朵们，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刚刚呀，我们享受完美食，现在要开动小脑筋，进入知识小百科了。小耳朵们，课文里写那棵大榕树，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有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下，伸进泥土里，这其实就是独木成林的秘密。那问题来了，榕树为什么能一棵树长成一片林子呢？这跟榕树的特殊本领有关，它能长气生根。普通的树根都长在地底下，但榕树不一样，它的枝干上啊会垂下一缕缕棕色的细条，这就是气生根。气生根在空气中可以吸收水分，如果垂到地上，钻进土里，就会越长越粗，慢慢变成了新的树干。这些新树干长大了，又会垂下新的气生根，再长成更新的。

树干。就这样，一棵榕树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长，就能从一棵树变成一片树林啦。这就是独木成林。小鸟天堂的那棵大榕树就是这样长成了1.3万平方米的树林，枝叶覆盖的面积比两个标准的足球场还要大。气生根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支撑。榕树的枝条特别长，如果没有支撑，很容易就被风吹断了。气生根垂下来扎进土里，就像是给树枝上面加了一个拐杖，让树枝能够伸展得更远更稳。除了气生根，柳树还有一种特别的根，叫做板根。板根呢，是从树干基部向四周长出的扁平根，像木板一样，可以支撑高大的树干，防止倾倒。榕树是热带和亚热带常见的树种，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等地都能看到。有些地方的榕树啊，已经长了上千年，树冠覆盖了好几亩地，成了当地的地标呢。小耳朵们，下次看到榕树，记得找一找那些垂下来的胡须，那就是气生根。也许再过几百年，你现在看到的这棵小榕树也能长成一片大森林呢。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听完知识，咱们的故事万花筒要开讲了。今天要讲的是巴金先生与小鸟天堂的故事。1933年的夏天，30岁的巴金从上海来到广东新会，拜访他的朋友。朋友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鸟的天堂，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巴金很好奇，什么是鸟的天堂呢？朋友带着他在傍晚时分划着小船，穿过蜿蜒的小河，来到了天马村。远远的，巴金看到河西有一片巨大的树林，郁郁葱葱，像一座绿色的小岛。朋友说，那不是树林，是一棵大榕树。巴金惊呆了，一棵树竟然能长这么大。他们把小船划到榕树下，巴金抬头望去，只见枝干交错，层层叠叠，根本看不到顶。成千上万的鸟儿在枝叶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叫声响成一片，巴金被深深震撼到了。第二天清晨，巴金又来看了一次，他发现清晨的鸟儿比傍晚的还要多，白鹭、灰鹭、池鹭，各种鸟儿从四面八方飞回来，场面非常壮观。巴金回到上海后，很快就写了《鸟的天堂》这篇散文。他在文章里写道，昨天是我的眼睛骗了我，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呀。这句话成了这篇散文。

们的点睛之笔。文章发表后，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无数人被巴金的文字打动，慕名来到新会，亲眼看看这鸟的天堂。1984年，81岁高龄的巴金先生再次来到小鸟天堂，他坐在轮椅上，被工作人员推着，重游了50多年前来过的地方。看到大榕树依然枝繁叶茂，鸟儿依然自由飞翔，巴金非常欣慰。他亲笔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大字，从此这个名字正式确定了下来。2005年，巴金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但他笔下的鸟的天堂却永远留在了课本里，留在了每一个读过这篇散文的孩子心中。小耳朵们，如果你们去小鸟天堂，一定要看看那棵大榕树，听听那些鸟儿的叫声，想象一下80多年前巴金老先生坐船来到这里时的心情，你一定能感受到他所说的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呀。

0: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背途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故事，我们最后一站来到了文学百花园。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是课文《鸟的天堂》精彩片段。小耳朵们，让我们再来读一遍这段文字吧。我们的船渐渐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树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榕树正在茂盛的时间，好像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绿叶，一簇堆的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起初周围是静寂的，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树上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小耳朵们，你们发现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了吗？第一个特点是观察细致，描写生动。作者写榕树的枝干，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写树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这些细致的观察让读者仿佛亲眼看到了那棵大榕树。第二个特点是动静结合，课文先写榕树的静，枝干交错，绿叶层层，再写鸟儿的动，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一静一动的对比让文章特别有节奏感。第三个特点是用词精准，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一个颤动写出了绿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的样子，好像呼吸一样。第四个特点是情感真挚，文章最后一句，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啊，重复了鸟的天堂，但第一个加了引号，第二个不加。第一个指的是那棵大榕树，第二个指的是鸟幸福生活的地方，这种巧妙的用词表达了作者对这里深深的赞美与留恋。所以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写景作文要用心观察，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写下来，要会用动静结合的办法让文章更生动，还要在结尾点出你的感受，让读者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小耳朵们，以后写游记作文的时候记得用些这些办法哟。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小耳朵们，今天的旅程呢，我们从一篇鸟的天堂出发，去到了广东江门，我们一起在小鸟天堂看独木成林的大榕树和万千飞鸟，在开平碉楼前感受华侨回乡建设家乡的情怀，在赤坎古镇的青石板路上穿越回民国时光，在古老水乡体验了一把小桥流水人家的岭南风情，品尝了古井烧鹅、陈皮宴、黄鳝饭等等这些桥乡美味，还听了巴金先生与小鸟天堂的故事。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把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一座城市的大门。江门虽然低调，但它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是无数海外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如果你也想和简简姐姐分享你去过的地方，记得通过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首字母
告诉我哟，说不定下次旅行就是你推荐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锦鲤姐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物质。

0: 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 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 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文杰死我。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师从豪富范丹琼，运早甘罗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那些曲艺段子里的神话故事以及民间传说。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是提到了运早的甘罗晚太公，这晚太公呢说的就是姜太公姜尚姜子牙。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大鼓，叫做太公卖面，演唱者是姚雪芬。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压得高高成了足有一两五，不开眼张的新婆呀，又把他的外面撑啊，纵然是两个人来争宠，猛听得呀这马破乱铃响连声，若要问来的这是哪一个，那位武成王啊，跑路费呀几次间，马蹄儿绊倒了他的冤龙绳，太公大低头一瞧死了白面，由不得呀的一人一人我的有把这个气声，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轻，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纳了吧，猫腰低头我苦用功，纵然是太公他猫腰错面，有只见呀的七个千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白面刮了一个影无踪踪，

你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圣母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子硬，猫要拾起来砖头怪，砖头上发的一个虎太冲，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

西墙上钉了一个枣胡儿钉，只听着粗啪的一声响，他的脑袋装了一个大窟窿哦，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一脚踹进了那臭屎坑后，闹了天太公一身屎哦，招了一群那绿豆蝇。这位太公说，今天八成我活也活不了。

上了呢。

少的。

0: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太公卖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开州场，咱们来一起收听。
2: 咱俩说一段啊。
3: 好啊，
2: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3: 可不是吗？
2: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3: 哦，
2: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3: 是啊，
2: 知道说马善人
3: 哎
2: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3: 什么？
2: 因为这几年
3: 呢。你刚刚再说吧。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2: 是啊。
3: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2: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3: 不知道。
2: 呵，马善人。
3: 谁呀？
2: 就是我。
3: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2: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3: 哎啊！说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2: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3: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2: 人家送这个外号。
3: 哦，人家送的。
2: 我自己呀、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3: 哦，
2: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3: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2: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3: 有
2: 啊，就管我叫马善人。
3: 你怎么个善人呢？
2: 善呢，心眼好啊。
3: 哦，
2: 马善
3: 善
2: 就是心眼好。
3: 哦，
2: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3: 好，
2: 不跟人打架，
3: 嗯，
2: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3: 啊，这么个善人，
2: 善吗？
3: 嗯，
2: 骂街，善人骂街
3: 啊，
2: 能够吗？
3: 哦，不骂人，
2: 打架
3: 啊，
2: 没打过，
3: 哦，
2: 马善人吗？不但不跟人打架
3: 啊，
2: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3: 哇。打架的没看见过。
2: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3: 为什么？
2: 善得这样。
3: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2: 哎，
3: 啊，
2: 不敢看流血。
3: 哦，流血不敢看。
2: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3: 不是宰鱼没看过？
2: 听说过，听说过宰鱼
3: 啊，
2: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3: 哎，
2: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3: 啊，
2: 听说过。

0: 没瞧见过。
1: 我等于您不看？
0: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1: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0: 打我手底下
1: 啊，
0: 没害过一个生命。
1: 哦哦，
0: 没害过一个性命
1: 啊，
0: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猪猪
1: 啊，
0: 过去踩死他。
1: 哎，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哇，哎，有个猪猪都不踩，
0: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1: 真是个善人。
0: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1: 啊，
0: 这应当怎么样？
1: 这个碾死，
0: 碾死啊。损
1: 哟，
0: 太损了，那个
1: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1: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生，他知道什么呀？过去碾死，
1: 哎，
0: 害死他
1: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啊，有个臭虫都不碾。
0: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1: 啊，
0: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 哦，
0: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 啊啊！
0: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 这把它挤死。
0: 挤死啊！
1: 哎，
0: 损，那是个性命
1: 啊！
0: 他挤死，害死他
1: 啊？
0: 没有啊！好汉不知道饿汉饥。
1: 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俩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0: 开个粥厂，
1: 大伙儿喝点粥。
0: 哎，净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1: 啊，
0: 我开这个粥厂啊，
1: 啊，
0: 马善人的粥厂
1: 怎么样？
0: 没有粥，
1: 哟，
0: 净喝粥啊，呲了呲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1: 不喝粥吃什么？
0: 一天三顿饭，
1: 早晨，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
0: 中午啊炖牛肉，烙饼，
1: 哇，晚上呢？
0: 饺子，
1: 哦，包饺子，
0: 哎，包饺子，
1: 这个姿势。把大伙吃着
0: 吧。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1: 哦，
0: 大伙一吃，满吃啊，一点别剩
1: 啊。
0: 我站着吃，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1: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0: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吃窝头，你瞧见了？
1: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这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0: 你管着吗？你管着？
1: 什么叫管着？您说的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了？
0: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1: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0: 你就甭管了。
1: 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1: 牛
0: 是肉就不吃。
1: 那怎么？
0: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1: 哦，
0: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欲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是吧？别约了，行不行？再约出来大白话好不了。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0: 哎，对。
1: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0: 天天怎么吃？
1: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0: 哎，逢年赶节
1: 啊，
0: 还要多给点。
1: 哦，鱼贩单舍嘛。
0: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1: 哦哦。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1: 嗯，
0: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1: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0: 无论大人小孩，
1: 每人给一份。
0: 每人一份。
1: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0: 五月节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1: 哦，50个粽子。
0: 哎，对喽。
1: 2分钱一个的。
0: 二分钱，二分钱那怎么吃啊？二分那么点小粽子。
1: 那多大？
0: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1: 哦，一尺来的。
0: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1: 哟，
0: 40个枣。
1: 您能着吗？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就是专门做的。
0: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1: 啊，
0: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1: 哦，粽子
0: 一人50。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粽子，2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2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五子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凑了管换。
1: 哇，都每人给一份。

0: 对，
1: 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0: 哇，
1: 是善吗？
0: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啊，
0: 嗯，
1: 每人给两个团圆饼。
0: 哦，两个团圆饼，
1: 小的
0: 四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六斤一个算小的。
1: 哎，啊，六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0: 哟、啊，那您吃的多少
1: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0: 哇，
1: 30多斤一个，
0: 哦，
1: 蒸大个儿，蒸厚，没有馅儿，掰也掰不动，拿榔头砸，
0: 砸，哇，豆饼啊！
1: 哎，八月节吃那个？
0: 哦，八月节吃豆饼，
1: 谁说豆饼来着？
0: 你这说掰不动，馅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1: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0: 什么呀？
1: 月饼。
0: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1: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啊，就是专门做的。
1: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好，十遍的。
0: 哎，
1: 吃去吧。
0: 啊，
1: 一个就够。
0: 什么呢？
1: 每人俩。
0: 您等等，个儿大馅好，什么馅？
1: 馅好。
0: 什么馅？
1: 十遍的。
0: 是。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有叫什么十变？哎呀，什么叫十变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1: 是啊
0: 啊！
1: 你说是十锦，
0: 对了，
1: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0: 嗯，
1: 我们家吃的月饼这叫十变的。
0: 什么叫十变的？
1: 这馅儿叫十变的。你瞧那么大个月饼，
0: 嗯，
1: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0: 变
1: 多心应手、
0: 哦、
1: 就怕你不说话老那个馅儿，只你说这个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头朝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是吧。你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0: 嗯，
1: 再掰瞧瞧，一瞧，哎，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0: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1: 有这馅儿没有啊？
0: 有，
1: 这叫什么月饼？
0: 这叫十变的月饼。
1: 哪有？
0: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听您说的吗？
1: 哎，那就完了吗？
0: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1: 每人给两个。
0: 还有什么？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
0: 啊、
1: 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鼻子，十沙果，十白梨，板的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0: 这是螃蟹啊！
1: 哎，肥，
0: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1: 哎，定做的。
0: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1: 定捞的。
0: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1: 定捞的。
0: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1: 啊，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0: 有这么大个螃蟹？
1: 当然有了。
0: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大来着。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1: 年下干嘛？腊班了。
0: 腊班
1: 啊，
0: 腊班喝粥。
1: 这小年下吗？连腊月23祭灶都有。
0: 是啊，
1: 喝。
0: 那么腊班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0: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4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子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须，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果，糖罐10个糖饼，1棚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凉水每人1杯，随便。
0: 凉水都想到了。
1: 当然了，
0: 这家
1: 伙当然了，
0: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1: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0: 哟，这还算没舍呢。
1: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呢？
0: 不，这年下还舍、
1: 啊、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0: 嗯，
1: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这又来了。啊，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1: 曾子吗？这是
0: 啊，净说这个，
1: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0: 是啊，
1: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啊，
1: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0: 晃，
1: 哎，惹惹敲大锣，锣着缸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0: 这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说什么？
1: 到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0: 哦，五尺高的蜜供。
1: 蜜供懂不懂啊？
0: 懂啊。
1: 供佛爷
0: 啊，
1: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0: 知道知道。
1: 五尺高的蜜供。
0: 哦，这么高。
1: 蜜供。
0: 嘿。
1: 正明斋定做。
0: 哦。
1: 又酥又脆
0: 啊。
1: 不粘牙，
0: 嘿，
1: 口口香，
0: 哎呀，
1: 桂花味儿，
0: 呵，
1: 把大馋虫给逗出来。
0: 哎，这话，我不知道这么馋呢、啊。那还有什么呀？
1: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灶王前小托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馆，二不挂灯签，一个福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波竹，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灯，吃门的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为价，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下儿香，十盘盘香下波斯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二斤白面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几籽儿，我松花，我鸭籽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
0: 哇！施舍的，
1: 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0: 啊！哎，
1: 今早爷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0: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1: 是啊，打算这么舍着，还没发财呢。
0: 说胡话呀！
2: 共同欣赏过了马三立、张庆森二位合说的相声《开州场》，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参加督导检查。
1: 在营口开发区一高中、二高中考点，彭松在考点监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安检把关、考户安排、监控布设、试卷保管及服务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将公平公正、安全有序贯穿高考全过程，严格落实考场安全、试卷保密、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严把各道关口。全体工作人员要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细化各项保障措施，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周然参加督导检查。
0: 6月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到区招考办、区一高中和区二高中考点实地检查高考筹备工作。他强调，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从严从细抓好考户安全和考生服务，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检查。
1: 在区招考办试卷保密室，张雪东实地查看安防设施、视频监控运行情况，详细了解试卷保管、押运、交接全流程管理举措，并要求区教育局、区公安局等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落实24小时双人在岗值守，对试卷流转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严防试卷失密、泄密问题出现。随后，张雪东来到区一高中、二高中考点，实地检查考点安检通道设置、智能安检设备调试和校园周边保障工作。他走进广播室、试卷保管室、考户主控室等场所，查看播音器材、试卷存放、标准化考场监控运转情况，了解考户人员安排、校内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预案以及考生后勤保障等相关事宜，逐项查验各项考前准备落实情况。据悉，今年我区高考考生共计3096人，其中物理类考生2091人，历史类考生1005人，全区共设考点两个、106个实用考场、4个备用考场。张雪东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是群众高度关心的民生要事，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密切配合，从严从实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工作，要谨守考试安全底线，紧盯考场、考生、考试全链条安全，计划考户方案，压实岗位职责，抓实风险排查、预警和应急处置，做到各项准备万无一失，要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计划突发事件处置举措，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防控、降噪管控等工作，全力营造舒心安静的应考环境，助力考生金榜题名、圆梦今夏。区领导周然参加检查。
0: 6月8号，我区组织收听收看营口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在我区收听收看了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绷紧安全思想之弦，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正视隐患排查不深入、问题整治不彻底等短板，立足最严峻形势、最复杂局面、最极端情况，全方位排查风险，全链条落实管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抓实排查整治全流程，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推进闭环整改，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实现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精准监管执法，与多部门联动，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就做好防汛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认清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各地各部门务必绷紧防汛之弦，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压实工作责任。要聚焦关键环节，抓实城市防汛，加快修订河流、水库防汛预案，强化监测预警，紧盯山洪、堤坝、危房等危险区域，全面落实防汛举措，同时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全力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和洪涝灾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

0: 命财产安全。会上，市安委办通报，一至五月全市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白洁代表鲅鱼圈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还传达了全国、辽河防总、省防汛抗旱相关会议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市气象局、水文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依次汇报有关工作。市级会议结束后，我区接续召开全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即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白洁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清醒认清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要聚力攻坚整治，全面排查化解渔业、危化品、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要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抓实防汛抗旱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从严落实工作责任，抓实宣传教育，强化严格执法，压实责任链条，以务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区安委办通报一至五月全区安全生产情况，对全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区应急、气象、农业农村部门依次通报抢险救援、汛期气候、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及下一步计划。区领导杨森、李明刚、戴伦富、塔斯坦别克、陈晨、王帅参加会议。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展芳华。高考首日，全区多部门联动，全方位做好考场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环境整治、医疗保障、食品安全等各项服务工作，用细致周到的守护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清晨时分，两个高考考点外秩序井然，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全面开启高考专项护航工作，以饱满状态守护学子追梦路。早7:30，各考点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入场安检。今年我区高考考生共计3096人，其中物理类考生2091人，历史类考生1005人。全区共设考点两个，106个实用考场，4个备用考场。区公安局作为高考保卫工作的牵头单位，现场治安警、巡特警、交警各司其职，设置交通管制标志，清理违停车辆，大家全力以赴做好考点内外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维护工作。
1: 今年高考期间，我局累计部署288名警力，一高中部署117名警力，二高中部署100名警力，还有一部分警力啊是护送考试试卷、看护试卷，还有一部分警力是后勤保障警力。前期我们组织了那2次演练，一次调动主要负责人到现场拉动演练，还有一次调全警开展的实地拉动演练，主要就是为了多警出动护航考场安全。
2: 我们交管部门在各个考点周边主干道、路口及重点路段设置执勤点位，重点开展交通疏导、车辆管控、秩序维护工作，同时在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通行、鸣笛，严控噪音干扰。除此之外，我们专门设立了高考便民服务岗，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应急求助服务。
0: 考场内考生沉着作答，考场外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各考点周边消防、综合执法、电信、供电、应急、医疗、环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将细致服务贯穿各个环节，用坚守为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3: 今年我们在两个考点各派1车4人，一旦有考生迟到或者发生其他消防应急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处置，同时我们也通知区所有消防救援车辆高考期间不能发出警报。
4: 我们在考场周边安排了专人定点值守，重点对周边商户和工地进行巡查管控，及时制止噪音行为，同时也维护好现场秩序。我们全程值守为考生们保驾护航，也祝所有考生 旗开得胜。
5: 我们一共有三个保电驻点，每个保电驻点是两个人，对咱们高考保电线路进行不间断的巡视测温。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应急发电车。在高中的前两个电源都失效情况下，咱们第三路电源立刻进行投卸使用，保证咱们高考期间用电安全。
6: 我们提前做了全面的通信保障工作，不仅对考点周围的线路和基站进行了重点监控，提前安排人员进行一个隐患的排查，同时考虑到考场周围开启了信号屏蔽，可能会影响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和上网，提前通过短信的方式和大家进行了沟通。
0: 笔锋之下是万千学子的未来梦想，考场之外是全城上下的温情守护，广大志愿者也参与其中，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
7: 我们今年为考生准备了矿泉水，然后一些应急的药品，还有消毒棉签了，一次性的雨衣、纸巾、糖果，为考生助力嘛。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话语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1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20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哎，
2: 今天特别
1: 行啊，是不是太
3: 好？不是好，
4: 人又就该曝光
1: 了。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 风波。
5: 差点
7: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真相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市将会持续受东北冷涡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九号白天，我市大部有中雨；十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3号到14号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较常年偏低1到2度，需关注突发局地强降雨、强风天气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和农业的影响。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转北风4到5级，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到15度，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1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在13到14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六前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余为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6度上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看城市。

和旅游景区预报。雪水镇多云转小到中雨，14到22度。红旗镇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22度。农村镇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22度。

上海广场多云转小的中雨，16到20度。望儿山多云转小的中雨，14到22度。营口港多云转小的中雨，16到20度。紫外线指数为2级，风向度弱。

0: 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沈阳北大营曾被历史的硝烟深深灼伤。1931年9月18号，这里的枪声撕破了东北的夜空，也撕开了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辽宁这片白山黑水间的热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起始地，更是一座用血与火浇筑的民族精神坐标。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回望，这些承载着历史硝烟的砖石仍在默默向我们宣誓，是北大营的将士点燃了第一簇反抗的火光，也是他们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战的足迹，重新触摸那段用苦难与抗争写就的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918当晚的北大营。1931年9月18号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犯沈阳城。蓄谋已久的918事变由此发生。夜10时30分，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北大营，夜11时开始从西侧偷袭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第621团第3营。日本对中
1: 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

0: 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现在跳槽成了很多年轻人升职加薪的法宝，但盲目的辞职和转行也会让人碌碌无为，到处挖井，却每一口都挖不深。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呢，赵小黎老师就要提醒大家了，不要每做一次选择都推翻之前所有的努力。有句歌词唱得好，前进转弯，我跌跌撞撞在这迷宫打转。对很多人而言，职场是一个让他们收获了金钱、尊严以及优渥的下半生的发祥地。可是对于在职场混迹了8年的夏曼来说，这一路走来更像是一场梦。夏曼8年前毕业于一所3本院校的化工专业，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家里有个亲戚告诉他，等他毕业之后可以托人安排一份工作。夏曼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亲戚却说之前那个能帮忙的朋友换了单位，找工作只能靠夏曼自己了，他彻底慌了神。面试时，夏曼才发现自己的专业成绩太差，同时在大学也没有积累实践经验和能力，以至于自己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完全是一片空白。几经辗转，夏曼来到了一家公司，做起了文员。文员的工资低，而且事务琐碎，听人说公务员待遇不错，而且稳定，他便又一头扎进了公务员的考试复习当中。这一考就是5年，他发现自己低估了公务员考题的难度，加上化工专业的报考范围本身就很窄，夏曼的公务员之梦渐渐破碎了。与此同时，夏曼所在的公司也解散了，由于之前自己一直忙着公考，工作上敷衍应付，这5年来不论是他的工资还是职位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等夏曼再次回到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和刚出校门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迷茫和焦虑更是与日俱增。无奈之下，夏曼转行做起了电话销售。然而高收入伴随着高压力和高强度，电话销售的收入主要就是靠提成，而如果一个销售员连续5年没有出单，则会被淘汰出局。5年后的夏曼带着简历再次来到了人才市场。就这样跌跌撞撞，8年间夏曼做了很多份工作，除了第一份文员工作时间比较长之外，剩下的经历长则5年，短则1个月，前后从事的职业没有任何关联，看不出任何发展的迹象。常见的职业道路有哪些呢？事实上，包括化工专业在内的很多专业，常见的职业道路大体分为这么几种。一，在专业或行业内发展，在这个方向上，具体还可以分为学术路线、技术路线以及业务路线。学术路线适用于那些真正热爱专业的人， 具体表现对这个专业抱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探索欲，能够主动的翻阅专业书籍，并且乐于思考，这样的人可以考虑往这条路上发展。对技术路线而言，有部分人对本专业既不热爱也谈不上反感，那就不妨在熟悉的专业领域从应用型方向入手。比如心理学，在应用领域主要涉及到咨询治疗、人事心理学、广告心理学等等，因此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完全可以考虑去企业做 HR， 去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这样的职位。业务路线适合性格外向、爱交流、对学术以及技术领域都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做销售，不仅需要和他人打交道，还要熟练地运用 PPT、 一表格这样的办公软件做分析报告，更不能回避产品的专业知识。非技术类的职业方向则是更多的取决于个人兴趣以及能力了。总之，无论哪个领域或方向都离不开持续积累。夏曼告诉我，他身边不少的同学都获得了不错的发展，现在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朝一个方向持续发力。夏曼大学时代的班长走的就是学术道路，班长很喜欢这个专业，学习认真，本科毕业之后考取了知名高校，在那里硕博连读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高校担任教学以及科研工作。由于科研能力很强，已经被破格提拔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了。做事慢腾腾的同学阿宁走的是技术路线。阿宁本科毕业之后去了一家民企，一直干到车间管理，等到公司筹建新厂就被提拔为分厂厂长。性格开朗的文娱委员小亮则是在业务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他硕士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外企做销售，如今正在筹划创业，信心满满。就像小曼说的，他的这些同学未必做出多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在普通人的范畴内，他们活得还都不错，唯独小曼这些年一直没有起色。没有完美的人生，但弯路却切实存在。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小曼在她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从意愿到能力逐一排查，最终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八年积累下来也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宛如一颗浮萍四处飘荡，无法在一个领域内扎下根来，自然也谈不上开花结果。我多么希望小曼的故事不再重演。事实上，生命的价值就在于选择。我们在所谓性价比、效率、自律等方面动用的心思与努力，远远超过了对专业和工作的认知与探索，真是莫大的悲哀。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坚持来实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看清自己的才华所在，在积累中实现事业的成功。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相约节目的下半段。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或许是童年和表哥打打闹闹的老院子，或许是受委屈的时候偷偷哭泣的楼道口。秘密的心灵园地总是承载着我们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就为大家带来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听听史铁生和地坛的故事。我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50多年间我们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着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一面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一段的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

也都茂盛生长，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就摇了轮椅，总是到那儿去，就像进入一个逃避整个世界的桃源。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是想事情，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瓢虫爬得不耐烦了，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同一间空屋。经常还有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甩开万道金光。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碎碎，片刻不息。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旅游业肆意开发雕琢，幸好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照得如此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候，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应该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着蝉歌的曲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里，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我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

最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就到园子里去找到了那棵树，但是它已经死了。我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我问：您是谁？她笑了：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对，我来这世界上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季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满烈日朝晖的时候。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来一个欢腾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起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首读余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民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清新，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青筋暴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实的榔头， 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分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灵，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她，是因为爱吗？她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

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腹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他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5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的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1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2年，同学再约两人也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5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来自哪里。他的冰

越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黏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一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严贡生的二公子到省城的州府前去招亲。这严贡生这人呢，到什么时候不占点便宜，他心里头总觉着别扭。哎，不管干什么事儿，别人花多少钱，他呢总得比别人呢得少花一点，要不然心里头不舒服。并且这个人呢还非常霸道，哎，我说是这些钱就这些钱，其他的事儿交给下人去办去。四斗子今天就遇着这么回事儿，去雇请吹鼓手去，人家都是八千银子，他呢就给二钱多一点儿，叫四斗子赶紧去给我雇请去，如果耽误事儿了，我可削你大嘴巴子，唯你试问。

四斗子可费了劲了。哎呀，好不容易算是找来了两位，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你想啊，别人都是八千银子，他这两千多一点儿，请来的这个人能怎么样吧？等把这个两个吹打的找到家的时候，一看呢，人家迎亲的早就走了，这就赶紧的带着两个吹打的够奔州府。到州府一看，哎呦，自己家的大轿抬轿的戴黑红帽的下人来福也在这儿，都在黑咕隆咚的天井当院在这等着呢。一打听怎么回事，人家说了，州府说嫁闺女你必须得有吹打的，得热热闹闹，要不然的话叫人家看我们州府是怎么的了，我们嫁闺女怕人知道是怎么的。所以呢，人家说了，你有吹打的人家才发轿，没有吹打的人家不发轿。哎呀，你总算是把吹打的找来了，赶紧的吹打起来吧。这个吹箫的赶紧的把这箫拿起来吹起来，打鼓的七八隆咚七八隆咚把这鼓也打起来了。这吹箫的吹的实在不怎么样，这箫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吹的，有的时候吹不好它不响。刚开始的时候他这箫就没吹响，后来又找角度吹了老半天，这算是出声了，算是响了，但是那个调子跟鼓点还合不到一块去，有的时候响，有的时候响一响还又不响了，不响过一会儿又响了。哎呀，大家伙听着憋不住想笑，但是呢谁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出来说什么。州府这边呢，因为是大喜事儿，虽然说我们家是嫁闺女，是人家严府娶媳妇儿，心情呢有点不一样，但再不一样那也是大喜事儿啊，自个儿也不能把自个儿给搅和了呀。刚才说是没有吹打的不发轿，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你没有吹打的，你叫人家街坊邻居看着也笑话，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呢，不管吹的好吹的不好，这是有动静了，有吹打的了，再看看时辰也不能再耽搁了，这州府呢只好张罗着发了轿了。这吹吹打打虽然吹得不好，但是打鼓的这动静不小啊。哎，抬着大轿回到了严家住的这房。到这儿了，当然又是什么接亲婆子，又是拜天地，等等等等吧，一应的礼节全都很顺利走完了。这件事呢算是比较圆满办完了。那接下来呢，你说新婚夫妇人家刚结婚，能说马上就回高要县吗？那不合适啊，怎么的也得在这儿住那么一段时间。这来福有事儿啊，心里头着急，想催大老爷还不敢，也就只好在这儿跟着一块住着吧。心里说话，反正是信大老爷看完了，他心里头有数了。那我要是再催的话，大老爷把我骂一顿，弄不好把我打一顿，我是白挨呀。行了，我呀就装糊涂吧，如果实在时间长了大老爷还没有行动，那我再提醒提醒他。这么打算的，就在这儿跟着一块就住下来了。其实大老爷严共生他心里头有数着呢，
哎呀，心里说，我早就看着我们家二房严监生他那么多的财产，我眼睛都绿了都。可是我想要霸占过来，没有这个机会呀。就说我兄弟过世的时候，那人家还有一个扶正了的赵氏呢，那扶正了人家就是大奶奶呀。尤其人家赵氏那个时候有倚仗，人家有个儿子呀，你不管儿子有多小，那将来也是可以继承家业的。所以呢，人家的事儿啊，我想搅和也插不进手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赵氏那个儿子也死了，这会儿啊，我回去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把他们家的家业全都接过来，把这个赵氏就给他踹到一边晾着去，没你什么事儿了，整个我二弟留下的家业都是我的。这个家伙也够黑的，现在呢就做这个打算了。其实你说严监生过世的时候都十多天了，严贡生才回去，回去以后赵氏呢又给他送衣服又给他送钱，尤其他那五个儿子跟着戴孝在严监生的府上跟着一直办着丧事，人家赵氏呢另有敬奉，哪个也没亏待他们呢。可严公生这个人不知道感恩呢，哎，你给我应该的，你要是不给我，我还不伺候你呢，我还搅和你呢，这我看在你对我还行，我也没搅和你，你就偷摸乐去吧。就那今天眼看着我霸占你们家财产的机会就在眼前了，还想要过继我家小五，哼，我呀把我们家孩子我想过继哪个过继哪个，我过继给我二弟也没你赵氏什么事儿，到时候我嘴一歪歪你赵氏认麻不是。你说这家伙多不是东西，当然心里头这么打算的，他嘴里头不能说出来，脸上呢也不能带出来，但心里头高兴。打着呢这几天他家的二儿子娶媳妇儿也正赶上是喜事儿，所以呢谁看着他高兴都觉着很正常，这没有什么意外的，没有什么反常的。哎，一直在这省城啊住了十天，严贡生才吩咐四斗子和来福去雇请两条船，明天我们启程，我们回高要县。是是，四斗子和来福赶紧的奔码头那边去雇船去。雇船这事儿呢当然先讲到高要县多少钱，这跟船家讲好了，雇两条船到高要县，到了高要县以后付给船钱，船钱多少也讲好了，12两银子，明天启程，把契约字据也都签了。这件事儿呢办完了，四斗子和来福赶紧回来向老爷禀报。严公生非常高兴，已经看了黄历了，明天就是个黄道吉日，跟亲家呢也说好了，到了第二天辞别亲家，另外呢还借了一副朝鲜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
又叫了一班吹鼓手，开锣掌伞，吹打着，嗡哇嗡哇上了船了。其实呢，为什么要朝献正堂的金字牌，要这么一副仪仗？这呢，就是为了一个脸面，因为他是贡生嘛，他确实也有做县官的这个资格。那你光自个儿知道，这牌上没有，别人不知道啊。所以呢，像这种人办事儿都讲牌上。这全副的县官的仪仗全都带上了，这两条船嘛，新郎新娘坐着一条船，有随行的下人跟着伺候着。这边严贡生自己坐着一条船，哎，也有来福四斗子等等一众家人也都伺候着，跟着一块上了船了。这船家一看，哎呀，这个阵势，那就加着百倍的小心呢，很怕出了一点差错。那是老爷当官的，人家要想收拾我们，那不跟撵个臭虫似的。这一道上啊还行，因为船家呢十分小心，这严大老爷严贡生也十分满意。飞驰一日啊，这天呢就快到高要县了，离着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的路程。这严贡生啊坐在船上，哎，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朝朝头晕，哎呀，哎呦，头晕，哎呀，眼睛昏花，哎，恶心要吐。来富和四斗子还有一众家人一看这老爷不舒服了，怎么的了老爷，赶紧上来搀扶着严贡生，一边捶打后背，抹擦前胸，玩哇玩哇，还真就吐了一阵，吐出了不少的清痰呢。来福和四斗子一边一个搀扶着，老爷老爷怎么样，不好啊不好啊，这赶紧的搀扶着进了船舱里头了。到船舱里头把他放躺下，自己呢哼哼唧唧的，四斗子快给老爷烧点水烧点水，来福呢这边赶紧的伺候着，给捶着前胸捶着后背。四斗子赶紧的去找船家烧水，跟船家一块儿烧了水了，给拿进来，把这水呢给晾的不是那么特别烫了，这才端到了严贡生的跟前。严贡生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一点了，由到床上起来，自己呢拿钥匙把自己带的一个箱子打开，这箱子里头有不少好吃的，哎，拿出来了一方云片糕。这云片糕啊，用一些梨呀、什么瓜子仁啊，还有什么面粉等等等等做的，其实呢甜不滋的，挺好吃的。他呢一边喝着水一边吃了几片云片糕，这一袋啊一共呢能有十来片，他呢也就吃了两三片，一边吃着一边皱着眉头，哎呀哎呦，这肚子还难受，那个来来来来福四斗子来给我揉揉肚子，哎哎，老爷给您揉肚子。这就上来给他揉肚子，哎，你还别说，这揉肚子呀挺管用，把肚子里头这个气儿给顺过来了，还叮当放了一阵大屁。哎，放完屁之后啊好了，嘿嘿，你别说，嗯，就这点气儿顶的呀，哎呀，现在舒服多了舒服多了。拿着云片糕一边吃着一边呢就由到仓里头溜达出来了，溜达到杜公的跟前，
他呢又吃了几片，

0: 大概啊还剩能有那么三五片吧。他顺手就放到舵工旁边那甲板上了，好像啊放那儿他又站了一会儿，哎，看一看四周围的景色，然后转身就走了，好像这个东西是忘了呀还是不要了，这舵工呢也不知道。你想舵工那也是穷人呢，这云片糕倒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是平常老百姓家谁家舍得花钱买这玩意儿吃啊，那吃饭都勉勉强强吃不太饱呢。哎呀，这舵工瞧着这云片糕馋虫勾上来了，哎呀，心里说话这玩意儿能挺好吃。他一边长着舵一边观察着严贡生，严贡生走到那边去了，干脆就不理这边的事儿了。哎呀，又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动这个云片糕。哎呀，这舵工心里说话，大概人家说不要了吧，这玩意儿要是扔了也白瞎了，哎，干脆我把它吃了得了。他呢也是馋虫勾起来了，也是穷人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他用一个手啊这把着舵，另一个手呢就伸手把这云片糕拿起一片扔到嘴里，哎，嚼吧嚼吧吃了，哎呀挺好，甜不丝儿的酸不劲儿的，挺好吃挺好吃。他呢又拿一片，就这么的一边长着舵一边吃着云片糕，一共就剩那么几片，那还矜持吗？没一会儿的功夫剩这几片全叫他给消化掉了吃了。这说着话呀，这船很快就到了高要县的码头了，哎，靠了码头了。这严贡生赶紧的叫来福，快去叫两乘轿子来，摆齐了执事，把二相公和新娘先送到家里去了，然后呢又叫一些码头上的脚夫来搬香笼，把这香笼行李全都搬上岸了。这个时候呢严贡生啊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背着手又到船上大摇大摆下来了，这就张罗着要找人找车要往家里头拉东西。他呢那个意思呢也想雇轿子要回家了。这船家水手一看不对呀，十二两银子还没给呢，再者说了他们家这是办喜事儿啊，那怎么的还不得有点喜钱啊。就这么的船家水手过来了，给这严贡生给老爷行礼，哈哈，恭喜老爷恭喜老爷，大喜事儿啊，大喜事儿，我们讨点喜钱儿，恭喜老爷发财，恭喜新人白头偕老啊。严贡生呢听完之后没吩咐下人给拿钱，他那一转身又上了船了。这船家水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说这老爷怎么又上船了，他们呢也跟着也上了船了。就见这严贡生上了船之后到处学么找，在船上前前后后找，找了老半天好像啊要找的东西没找着，这船家水手都以为这位老爷是有什么东西丢了呢，可哪知道他是想要讹人。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5集。
2: 上回说到，在前半生的经历和经验中，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永远也比不上外国的好。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13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14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后，在伪满长到12岁，她一直到伪满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继承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旨，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的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地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

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它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人单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橄榄皂、未知素、伟联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洋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高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梁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的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20年。可是从1950年到1952年这3年间，中国人从15万吨产量提到了135万吨，过了一个5年又提到年产535万吨，等于从1917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厂所起到1947年止这31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可是人民却像地球本身一样，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风，扬起多大的灰尘，它还是按着时刻不差一分地转动着。
中国人并没有叫台风吓倒，农村恢复了，合作化又实现了，鞍钢恢复了。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第一次看大火防水库时，那是1957年，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浴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21.1亿立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同时还可灌溉8万顷土地。第二次参观是2年后的1959年，已是完工了1年的伟大杰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48米、底宽330米、长达1367米的大坝。它的8米宽的顶面犹如公园的露天舞池那么漂亮。古海中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发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话说：站在大火防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丰满和水丰水库堤坝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做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在大火防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儿，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地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用自以为是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中国人的，在过去的列强中，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在109年间，列强里有哪个国家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呢？那些带着从鸦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电影的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过，而且残暴地屠杀过，敲骨吸髓地掠夺过，不但单个的干，还结成2国的、8国的联军来干，不但把军队开进边界、开进内地，而且还开进京城，还要永远住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从我伯祖父民宁时代的南京条约，到国民政府的中美商约，在旧中国的日历上写下了多少个国耻纪念日。翻开旧中国的近百年对外关系时，可以找到一切耻辱的字眼儿：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驻陆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以及商旅一条赔美金100元、杀死了中国人一命倒可以偿美金80元了事，盟邦军人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的权利，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从民宁到蒋介石这一连串的软骨症病例。在我父亲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过赫德这个英国人，据说我幼时在故宫里曾接见过他，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海

0: 官第二位总务司，许多外国书用了各种称颂的话来描写过他，后来上海外滩还给他建了一座铜像。这个很受恭亲王喜欢的人，不但是中国海关的主人，也实际是恭亲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灵魂。恭亲王办理重大涉外事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给恭亲王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门怎样办外交。总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按着条约办，否则就要挨打。中国在近代史上正式派遣使节出使外国，是根据赫德的意思开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也不是中国人，却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一个使团。派中国人出去办外交还在以后。第一个作为特使出国的中国人叫崇厚，那却是因为天津教案到法国道歉去的。中国外交官就是这样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从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个出使的中国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赔礼道歉、签订屈辱条约，就是挨了张家欺负，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么公道声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钱，或者不过在典礼上添居莫作、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的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1875年，英公使威托马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儿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他，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进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站起来的中国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 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略物资，属于禁运范围的。对谁禁运呢？对中国。经销商拿出货单来说，请看，这批甘油可是中国出口的呀。顺便说一句，我在参观中也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甘油。这里一切凡是应当有的但还没有的东西是必定会有的，而且已经不断的从无到有了。有的东西从前有过，但是被丧失掉了的也终究会再有的，而且在不断的恢复了。我说的不但是机械和技术，不但是矿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荣誉，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儿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儿。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立刻反对道，不要，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儿，祖国。在庄士敦的那本书里，有好几个章节的标题都离不开个龙字，写我结婚题为龙与凤，写我不打算闷在紫禁城里题为真龙展翅。把皇帝看作什么真龙天子的神话，中国人早已对他没兴趣了。我一想起那些恭维和比喻，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是我在1958年，我忽然又想起关于龙的故事。作为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象征的龙，我觉得能够配得上和他比喻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祖国的人民。这是从参观中、从北京人们的来信中，以及从我们整个管理所的气氛中，从一切方面的事实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1957年参观大伙房水库工程时的沸腾的场面还留在脑际，1958年的新年更传来各地大兴水利的鼓舞人心的战鼓声，接着又出现了全国向天夺粮的大战。随着夏季大丰收的消息之后，各个工业战线上的各种发明创造和超英赶美的战果也频频传来。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严贡生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新娶的儿媳妇儿，雇了两艘小船回高要县。哎，这排场那也是十足的呀。到了高要县来，叫四斗子和来富赶紧的雇船，把二相公和二娘，新郎新娘呗，哎，先满腹仪仗抬回家了。那这边呢，又雇了脚夫，把船上的东西行李全都搬下船。他这就准备啊，要张罗着要回府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赶紧的过来行礼，给老爷道喜，讨喜钱儿。另外呢，这船钱12两银子还没给呢。

0: 这船家和水手的意思，讨喜钱，顺便呢叫老爷想起来没给我们算账，把账呢也给我们结了，这就挺好呗。可哪想到他们来给老爷行礼，来道喜来，讨喜钱儿。这老爷啊，摆摆手，什么也没说，没理他们，转身又上了船了。船家水手摸不着头脑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跟着一块也上了船了。来福四斗子，当然也不能含糊，也跟着还有一些家人都上了船了。不知道老爷上船到底要干什么。就见严贡生啊，上了船以后在船上前前后后一通找，学么找了一圈，看那意思好像挺失望，要找的东西好像没找着。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问呢，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伙都以为这位严贡生严老爷大概有什么东西丢到船上了，也许是掉到水里了。可哪知道这严贡生啊，憋着主意想讹人呢。他这找了这么半天也没找着，好像很失望的，就问来福，问四斗子，我说老爷我的药你们替老爷我收起来了呀。这四斗子不明白怎么回事，老爷您什么药啊？不知道啊。哼，你们这帮狗奴才什么事儿也不管还什么药，就老爷刚才头晕吃的那个药，难道你没看见吗？我吃的那个。四斗子答不上话来了，心里说话，那也不是药啊，那不是云片膏吗？他和来福这些下人互相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这严贡生一看他们好像没反应过来，接着继续说，那药我吃了那么几片，然后剩下的我记着我就放到船板上了呀，怎么你们没收就没了？这时候船家水手连舵工都跟着在身边呢。他这么一提醒，那个舵工啊好像反应过来了，哎呀老爷，您说的是那几片云片膏吧？云片膏？什么云片膏？就是您刚才那个好像头晕的时候您吃的，吃剩了几片，您不是放到船板上了吗？就在我旁边。哎，对对对，你看见了。哎呀老呀，这实在对不起，这小的一时嘴馋，小的看就是云片膏呗，小的一边开船一边就给吃了。啊，你给吃了？哎呀你个不要脸的狗奴才，你吃的那叫云片膏啊。
1: 嗯，是是啊，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膏啊。
0: 哼，你以为是云片膏啊？那个东西可值了钱了。
1: 值？老爷，那小的看着就是云片膏啊，那云片膏小的以为也没什么呀，也就是兴许有点酸梨，有点瓜子儿，有点糖，有点面粉什么的呗，我吃着也没吃出别的味道来呀。
0: 哼，你知道个屁，那是老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配的药，因为老爷我有这个犯头晕的病，这好不容易淘换着的这么一个药方，好不容易凑齐的药啊，那人参那是

0: 张老爷在陕西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个里头还有黄连，那黄连那是周老爷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带回来的。我这个药每当我犯头晕的时候吃上就管用，别的药治不好我这病啊。就你吃这点儿，你觉着不起眼儿，还银片膏，有这么值钱的银片膏吗？就你吃这么几片，那也得几十两银子上百两银子，买不着啊。哎呀，你个狗奴才呀，你个不要脸的馋货呀，我从今以后我在头晕的时候我可怎么办呢？我这药没了。看样子好像是挺着急，直跺脚，直皱眉，直瞪眼，把这个舵工啊给吓得脸也变色了。刚才说是自己吃了嘴馋的时候还有点脸红，现在脸不是红了，现在脸都变青了。一听这老爷说就我吃那点儿得几十上百两银子呀，我哪儿弄这些银子我赔人家这药去。哎呦老爷，小的是穷人呢，小的也不知道那东西值那么多钱呢，小的就以为是云片膏。呸，你以为是云片膏？你以为这是钱的事吗？啊，你就给老爷我拿一百两银子，老爷我也不稀得要，老爷主要是没地方去弄这个药去，你知道不？你这个馋鬼啊，一看你就不是本分的买卖人呢，你手不干净啊！啊，那云片膏放在那儿，你就敢吃啊？你就敢动啊？
1: 不是，老爷，不是，不是，小的手不干净啊！小的以为是老爷不要了呢，哪知道这是老爷的药，我不知道。
0: 急的这舵工哭了，眼泪下来了。可是这严贡生还没完呢，哼，像你这种人呢都会狡辩，完不了。我说四斗子，把老爷的败匣给老爷拿来，老爷要写帖子把这个小子给他送到县衙门，到唐老爷那儿去，先打他几十大板子再说，快点。
1: 哎，是是是。
0: 这四斗子不敢含糊，赶紧的把败匣找出来了，纸笔墨砚全都准备好了。这严贡生还真就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名帖了，交给了四斗子，去上县衙门去把这小子给送去。
1: 是是是是，老爷，我这就去。
0: 四斗子转身就想往县衙门走，那老爷吩咐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其实四斗子心里头清楚，那什么药啊，就是云片膏，那要是药我还能不知道吗？但是自家老爷是什么样的人，他做奴才的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能不清楚吗？明明白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敢说实话吗？不敢言语，叫上县衙门告，那我就去告去吧。可是跟前这还有那么多脚夫，还有那么多水手，又是船家的，也有不少人呢，大伙能眼看着叫他就把这舵工给送到县衙门受苦去吗？大家伙都拦着四斗子。
1: 哎，我说这位小哥，这位小哥，您先别去，别去，别，咱有事好商量，有话好说，有话，您再等会儿。
0: 大伙连劝带拦，这四斗子呀没走开。这时候又有一些脚夫过来了，说这个舵工，说这水手和船家。哎呀，要说这件事儿，就怨你们。您看，严老爷都已经上岸了，都已经准备走了。

0: 你说你们偏得去讨喜钱去，结果这么一讨喜钱，人家阎老爷想起这事儿来了，人家上船来一找，东西丢了。你说你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其实这件事儿就怨你们。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给阎老爷赔个不是，磕几个头。人家阎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赶紧赶紧。大家伙扯着把这舵工扯到阎共生的跟前，来来跪下跪下，给老爷磕头赔不是，赶紧的赶紧的。这舵工这时候也懵了，赶紧的跪下了，磕头如同捣蒜呢，涕泪横流。
1: 老爷，您饶了小人们，饶了小人们，小人知道错了。
0: 旁边的这些人呢，也给他说好话。老爷，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想，他是个穷人，他也确实不知道您那东西是贵重的药品，都以为您那个就是云片膏呢。他嘴馋，其实这事儿怨他。您要是打呢，您在这儿叫您的下人打也行，您亲手打也行，打两下，您解解气也就行了。您说像他这穷人，您那点药值几十上百两银子，他就是把这条船卖了也不值您这药钱呢，对不对？您要是把他送到县衙门去，他哪担当得起呀？老爷您高抬贵手吧。这舵工也哭着也求，
1: 老爷你放过小人们，小人永远记着您恩德呀，老爷给您磕头了。
0: 棒棒棒棒磕头。阎共生看一看这位啊，还真挺实在的，磕头那是真磕，没一会儿这脑袋都磕红了，都脑门子。阎共生呢有点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哼，看在你们替他说好话，再者说了，今天老爷我也是办喜事儿，我事情还多着呢，我匆匆忙忙没工夫理你们。我告诉你狗奴才，你可记住了，这事儿没完，今天呢就先饶了你，等以后老爷我慢慢的找你算账，反正你是跑不了啊，走了。一挥手转身大踏步又到船上下来了。四斗子来福这些个家人也都在后边跟着，下了船上了岸了。这边呢有人把轿子已经给备好了，他呢上了轿了，提轿，火车火车火车，大轿奔府里头那边回去了。来福四斗子这些人把这东西箱笼行李全都收拾好了，也都雇好车了，也都跟着一块是鱼贯离开，都走了。这船家白忙活好几天呢，在这一路上伺候着阎老爷，那一点不敢含糊，到现在白搭工十二两银子讲好的到了膏药县给，现在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要了呀，人家说了那点药值个几十上百两银子呢，我这十二两银子不要，那我们还欠人家的呢，哪敢提这茬儿？眼睁睁的看着阎共生带着家人走了，等看走远了，大家伙都哭丧个脸呢，埋怨这舵工，哎呀就你，你说你嘴怎么就那么馋呢，你这，哎呀真是的。这舵工啊擦擦眼泪，
1: 哥几个，那个下回我白干几趟就得了呗，你们也别跟我计较了，我也知道我错了。

0: 那你说这帮人大家伙成天在一块干活，谁还能再说什么了，也就只得如此了呗。其实呢，大家心里头也都画着魂儿，这玩意儿真是那么值钱的药吗？看着就是云偏高啊。但是怀疑是怀疑，人家是老爷，是当官的，我们敢跟人家去讲这理去吗？人家嘴大，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呗。尽管怀疑，不敢说，只能吃哑巴亏。咱不说他们，咱单说严共生。哎呀，这件事儿办完了，心里头格外高兴啊，嘿嘿嘿，省了钱了，这一道上船白用了，这就算捡着啊，嘿嘿，谁叫那个舵工那小子那么嘴馋呢，活该。哎，这帮穷鬼啊，就应该叫他们越穷越好，叫他们饿死我才解恨呢。你说这人什么人性吧，咱书说简短，他带着来福，带着四斗子一众家人回了自己府上了。到家了，这时候二相公和二娘，就是新媳妇儿，也都到家了，这又张罗着拜家堂。过去那家里头都有家堂啊，老祖宗牌位都在那儿呢，这家里头天人进口，必须得拜家堂。另外呢，拜婆婆，就是严共生他老婆，他的大奶奶，行过礼了。大奶奶现在忙活开喽，因为什么呀，新媳妇进门了，并且呢，她也知道人家新媳妇娘家那可不是一般人家啊，人家也是官宦之家，人家做过知县的，其实呢比我们家门槛还高着一点呢，人家这是大家闺秀啊，到我家来，我不得给好好的收拾个像模像样的屋子给人住吗？但是呢，想一想自己家这条件，要是比二房那边，那简直差的太多了。怎么办呢？吩咐下人把一间尽可能比较宽敞的房子就要收拾出来，好给自己家的二相公和新媳妇住。这下边人答应一声，赶紧的就开始忙活，开始收拾。正收拾着呢，严共生来了，一看这情况，就问下人：“这怎么回事？干什么弄得乱糟糟的？”
1: 啊，老爷，这是主母吩咐下来的，就要收拾出来，说是给少奶奶住。
0: 哦，严公生点点头，没言语，转身走了。干什么去了？去找自己老婆去了。到大奶奶这儿，沉着个脸，我说你怎么回事？叫下人收拾什么房子？
1: 啊，哎呀，老爷，你这个还用问吗？人家我们家这二少爷娶了媳妇了，娶的还是大家闺秀，我们怎么的也得给腾出个像点样的房子住啊。我们家房子本来也不宽敞，我想啊，就那个上房屋那还算是不错，我叫他们给收拾出来。嘿呀，多此一举呀，我早有打算，赶紧的吩咐下去，叫他们停了，别收拾了呀。别收拾住哪儿啊？住哪儿？咱二房家里头那些宽宅大院为什么不住？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宋美龄的一生啊，既集美貌、权力、财富、荣誉一身，又拥有极其难得的105岁高寿，这一切呢，足以让人对他产生强烈的好奇心。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一起走进宋美龄的养生世界，咱们来共同破译她的长寿密码。首先呢，咱们来看她的饮食。宋美龄长期坚持的原则是多餐少食，注重营养。一般呢，她每天要用餐5次，每次呢只吃5

五分饱，从不贪食，而且每天都要测量体重，一旦发觉体重增加，就会立刻停止肉食，改吃素菜。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早餐的质量更是十分的看重。单就他的早餐食谱来看，就包括有谷薯、蛋奶、蔬菜、水果、坚果等等很多种食物。有了如此营养丰富的黄金搭配，自然就能对人体健康十分的有利。另外呢，宋美龄还喜欢吃西芹和菠菜，前者含有芳香油和多种维生素，还有游离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后者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经常食用也会产生很好的滋补效果。宋美龄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坚持灌肠按摩。灌肠能够排出人体的毒素，促进新陈代谢。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每天痛痛快快的灌一次肠，再痛痛快快的洗一次澡。我觉得呀，自己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新陈代谢的大工程。小小的麻烦能够换来痛痛快快的睡一觉，何乐而不为呢？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按摩，每天睡觉之前都要从眼睛、脸部到胸部、腹部，再到下肢、脚背、脚心进行全方位的按摩，这样既能够舒筋活络，促进循环，也不乏一定的塑身美颜作用，以至于百岁之后的他依然能够保持完美适中的形体和容光焕发的容貌。虽然宋美龄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权倾一时、叱咤风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迁，逐渐的淡出了政坛之后，她却又能够及时的调整心态，坦然的面对人生，难得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和胸怀。每当有人说她当年啊是如何能干的时候，她总是微微一笑，引用圣经上的话作为回答。他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了，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了，权名利已经成硝烟散去，忘却这一切吧。其实啊，回顾他的一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40岁不幸患癌，90多岁切除卵巢，期间呢还遭遇过车祸。就算如此，却依然能拥有高寿，不得不归功于他宠辱不惊、坦然平和的良好心态。自幼成长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宋美龄，除了能够熟练地掌握多种外语，也在琴棋书画等等诸多方面精通并且擅长，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代才女。上了年纪之后的她更是归于平静，心无杂念地投入到爱好和兴趣当中，通过阅读书籍、写字、作画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生活，充实了人生，也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最终呢也能够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从小接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宋美龄，一直以来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定居纽约之后读圣经、做祈祷，占据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晚年思想和精神的寄托。介绍过了宋美龄的养生之道啊，咱们呢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分享了宋美龄的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云生再带您走出国门，感受一对日本老夫妇的退休生活。日本啊，是全世界公认的长寿国家。那么日本人的长寿秘籍是什么呢？36年前，金端修一先生啊，得到了母亲赐予的一块位于名古屋近郊200平方米的土地，并且邀请太太一起返回农村，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这个房屋啊，

有30张榻榻米大，天花板是挑高的，感觉呀非常的开阔，让人感到很轻松很自在。夏天的时候，金端修一会把吊床绑在这根梁柱上，让女儿或者孙女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打开窗户，就会有随着四季变化的树林景色进入眼帘。前面是公园，夏天呢，茂密的叶子遮挡住了阳光，屋里边呢就可以保持清凉。冬天呢，树林的叶子脱落了，阳光就会更深入的照到屋里，所以啊，傍晚以前都很暖和。阳光透进来的程度会随着季节变化，人对景色的感觉呢，也会跟着变化。两夫妻的购物原则呀，是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原则，单单能用这还不行，还要质量够好。买不起也没关系啊，可以耐心的等待有买得起的那一天嘛。所以啊，他们不随便购买家具，花了35年的岁月才慢慢收集齐了餐具、厨具、五斗柜、衣橱等等。家具当中啊，所积存的凝聚的光阴，是一个家族可以世世代代流传的回忆和宝贝。日本老人退休以后都在干什么呢？没有人去打麻将，甚至很少有人啊会在家里边带孙子，大多数都是去参加劳动。日本有一项调查说啊，有68%的人在退休之后会重新参加劳动。我们在日本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日本老年人的身影，开出租车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日本的老人开出租车可以开到75岁，私人出租车呢可以开到80岁，餐厅里端盘子的保洁员基本上也是老人。退休之后，金端修一呢认真地把庭院分成了21块小菜地，甚至还画了设计图，给每一块地设计了不同的植栽蔬果。英子呢负责培土，他将沙子、泥土、鸡粪堆肥搅拌在一起。老太太打趣地说，培土的配方是因人而异，这和做菜是一个道理。一年四季，他们的菜园能够收获70多种蔬菜、50多种水果。最让老两口得意的是，他们从来不用化学肥料，落叶和蔬果渣都能够给土壤提供优质的营养。如此丰饶甘美的有机食材，配上英子的料理手艺，更是让许多朋友乐意造访他们的田园。40多年的耕种生活，50多年的婚姻，不可能平静无波呀。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秘诀之一，就是绝不勉强对方。就算老爷爷不喜欢吃蔬菜，这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老奶奶也不会强迫他吃菜。每天早上，老奶奶会把蔬菜榨成汁儿，秋天的时候呢，会多配一点绿色蔬菜，春天呢，要多加一些胡萝卜和水果。30多年来，每天清晨一杯蔬菜汁儿，为不爱吃蔬菜的老爷爷补充了足够的营养和维生素。日本人的饮食啊，遵循着这么几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是少量多样，讲究7分饱；其次呢，是蔬菜、海鲜、肉类的均衡搭配；还有啊，就是味道讲究清淡，少油少盐。自从修一老爷爷几年前生病住院，金端家的饮食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三餐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必须要控制盐分。医院的医生也说，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得比较清淡，以前呢都会用调味料啊、糖啊、盐啊来调味儿，以为这样呢会比较好吃。可是幸好开始除盐了，现在呢可以尝到食物的原味儿，这个应该是舌头变敏感的关系。日本的饮食除了遵循上述的原则，还特别强调高汤的重要性。自从开始过无盐的生活，老人才特别的去考虑要怎么煮出不加盐也好吃的菜，这才发现按部就班的熬高汤比什么都重要。英子奶奶向来啊都是用自己做的料理来守护家人的健康，虽然吃得清淡，但是味道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也能够感觉到食材本身的美味。
90岁高龄的老爷爷还坚持写日记，记下田里边种了哪些蔬菜，每天的菜色，吃了什么水果。他还给日记啊配上了插图。老爷爷说，认真记录生活，把它们存起来，你会发现人生真的很美好。2015年6月2号，90岁高龄的修一爷爷在除完草之后的午休当中就再也没有醒过来。2018年6月25号，已经90多岁高龄的英子奶奶也实现了心愿，他们度过了平凡但美好的一生。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幸福生活并不来自于他们的农田果树和小院子，而是来自于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你有了钱还想更有钱，生活呢永无止境，始终等自己准备好再迎接最幸福的那一刻。可是人生啊，从来都是现在时，没有准备好，只有准备中。活在当下，生活才刚刚开始。好了，各位听众，我是云生，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

0: 能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0: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政权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

0: 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

0: 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八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7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彭松来到我区，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工作，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督导检查。在营口开发区一高中、二高中考点，彭松在考点监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安检把关、考务安排、监控布设、试卷保管及服务保障等工作。他强调，要将公平公正、安全有序贯穿高考全过程，严格落实考场安全、试卷保密、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严把各道关口。全体工作人员要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细化各项保障措施，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周楠参加督导检查。
1: 6月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到区招考办、区一高中和区二高中考点实地检查高考筹备工作。他强调，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从严从细抓好考务安全和考生服务，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检查。
0: 在区招考办试卷保密室，张学东实地查看安防设施、视频监控运行情况，详细了解试卷保管、押运、交接全流程管理举措，并要求区教育局、区公安局等部门必须严

了解考务人员安排、校内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预案以及考生后勤保障等相关事宜，逐项查验各项考前准备落实情况。据悉，今年我区高考考生共计3096人，其中物理类考生2091人，历史类考生1005人，全区共设考点两个，106个实用考场，4个备用考场。张雪东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和广大考生切身利益，是群众高度关心的民生要事，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密切配合，从严从实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工作，要谨守考试安全底线，紧盯考场、考生、考试全链条安全，细化考务方案，压实岗位职责，抓实风险排查、预警和应急处置，做到各项准备万无一失，要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细化突发事件处置举措，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统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防控、降噪管控等工作，全力营造舒心安静的应考环境，助力考生金榜题名、圆梦今夏。区领导周然参加检查。6月8号，我区组织收听收看营口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在我区收听收看了会议。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绷紧安全思想之弦，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正视隐患排查不深入、问题整治不彻底等短板，立足最严峻形势、最复杂局面、最极端情况，全方位排查风险，全链条落实管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抓实排查整治全流程，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推进闭环整改，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实现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精准监管执法，与多部门联动，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就做好防汛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认清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各地各部门务必绷紧防汛之弦，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压实工作责任，要聚焦关键环节，抓实城市防汛，加快修订河流、水库防汛预案，强化监测预警，紧盯山洪、堤坝、危房等危险区域，全面落实防汛举措，同时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全力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和洪涝灾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安委办通报一至五月全市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白杰代表鲅鱼圈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还传达了全国辽河防总、省防汛抗旱相关会议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市气象局、水文局、应急管理局、水利局依次汇报有关工作。市级会议结束后，我区接续召开全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白杰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清醒认清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要聚力攻坚整治，全面排查化解渔业、危化品、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要紧盯关键环节，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抓实防汛抗旱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从严落实工作责任，抓实宣传教育，强化严格执法，压实责任链条，以务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区安委办通报一至五月全区安全生产情况，对全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区应急、气象、农业农村部门依次通报抢险救援、汛期气候、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及下一步计划。区领导杨森、李明刚、戴伦富、塔斯坦别克、陈晨、王帅参加会议。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展芳华。高考首试，全球

0: 与多部门联动，全方位做好考场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环境整治、医疗保障、食品安全等各项服务工作，用细致周到的守护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清晨时分，两个高考考点外秩序井然，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全面开启高考专项护航工作，以饱满状态守护学子追梦路。早7:30，各考点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入场安检。今年火区高考考生共计3096人，其中物理类考生2091人，历史类考生1005人。全区共设考点2个、106个实用考场、4个备用考场。区公安局作为高考保卫工作的牵头单位，现场治安警、巡特警、交警各司其职，设置交通管制标志，清理违停车辆，大家全力以赴做好考点内外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维护工作。
1: 今年高考期间，我局累计部署288名警力，一高中部署117名警力，二高中部署100名警力，还有一部分警力啊是护送考试试卷、看护试卷，还有一部分警力是后勤保障警力。前期我们组织了那2次演练，一次调动主要负责人到现场拉动演练，还有一次调全警开展的实地拉动演练，主要就是为了多警出动护航考生安全。
2: 我们交管部门在各个考点周边主干道、路口及重点路段设置执勤点位，重点开展交通疏导、车辆管控、秩序维护工作，同时在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通行、鸣笛，严控噪音干扰。除此之外，我们专门设立了高考便民服务岗，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应急求助服务。
0: 考场内考生沉着作答，考场外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各考点周边消防、综合执法、电信、供电、应急、医疗、环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将细致服务贯穿各个环节，用坚守为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3: 今年我们在2个考点各派1车4人，一旦有考生迟到或者发生其他消防应急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快速处置，同时我们也通知区所有消防救援车辆高考期间不能发出警报。
4: 我们在考场周边安排了专人定点值守，重点对周边商户和工地进行巡查管控，及时制止噪音行为，同时也维护好现场秩序。我们全程值守为考生们保驾护航，也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
5: 我们一共有3个保电驻点，每个保电驻点是2个人，对咱们高考保电线路进行不间断的巡视测温。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应急发电车，在高中的前两个电源都失效情况下，咱们第3路电源立刻进行投切使用，保证咱们高考期间用电安全。
6: 我们提前做了全面的通信保障工作，不仅对考点周围的线路和基站进行了重点监控，提前安排人员进行一个隐患的排查，同时考虑到考场周围开启了信号屏蔽，可能会影响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和上网，提前通过短信的方式和大家进行了沟通。
0: 笔锋之下是万千学子的未来梦想，考场之外是全城上下的温情守护，广大志愿者也参与其中，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
7: 我们今年为考生准备了矿泉水，然后一些应急的药品，还有消毒棉签了，一次性的雨衣、纸巾、糖果，为考生助力嘛。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
1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

0: 不能怕麻烦。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5: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3: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5: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4: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5: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5: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5: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4: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3: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做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

性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一两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 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但对于每天以坐为主的人来说，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的座椅和椅背，有轮能够移动，有扶手能够让手臂平放和休息。人的高度和身材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能够调整适合自己高度的椅子。活动椅背则是能够帮助背部得到休息和舒缓的正确角度，尽量不用不能移动和调整的椅子，长时间僵持坐着，身体肯定免不了僵硬酸痛。其实所谓正确的坐姿则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和最舒服的坐姿，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好好坐。长时间用电脑的现代人往往是驼背式的前倾坐姿，久而久之背部的肌肉疲劳、背痛和脊椎变形就会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坐着的时候踝关节要尽量保持90度弯曲平放在地上，视线和电脑屏幕的距离、荧屏和键盘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使用键盘的手势等等，都要让自己觉得舒服，一旦感觉别扭就要调整动作。别看这一点坐姿的小细节，2010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坐6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只坐3小时的活跃女性相比，超过94%有早衰的迹象，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

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的行为和言语是过激的，这种回应就变成了一种回击，如此反反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直到两个人疲惫不堪为止。其次，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远远比父母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在孩子眼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天然。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父母离异，无疑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这很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地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的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地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B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
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得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目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生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嗯。